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容易发生感冒，体弱人

0: 群呢应该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等春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处在转型升级关键节点的中国创新药，持续获得了全球药企的青睐。近一个月里，多笔合作潜在的交易总金额超过了100亿美元。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的专项纵深推进，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增效，创新药出海热度不断高涨，中国创新药产业站上了新起点。新一轮技术浪潮下，全球药物研发迎来一场颠覆性的变革，创新范式和效益的路径被正式的重新定义，依托多组学的大数据运算、智能分子生成等技术路径，人工智能赋能药品研发前端的环节，助力靶点筛选从地毯式搜索转向精准化的挖掘，促进新药研发降本增效。这为中国创新药告别跟随式仿制老路，重构自身创新逻辑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当前我国在研创新药数量约占全

0: 国创新药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额突破了600亿美元。一批药企通过海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深度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国产新药海外上市和商业化落地。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创新药的源头基础研究薄弱、全球商业化能力不足、成果转化的效率不高等问题依然突出。在以系统化创新突破深层次瓶颈方面，仍然任重道远。中国创新药必须从原始创新出发，成果转化体系建设、产业生态构建等维度协同发力，提升发展的底气与韧性。每一次国产新药的关键突破，都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实践，坚守原创初心，强化系统思维，保持战略定力，中国创新药定能在全球的创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有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4: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5: 交广关注。
0: 初夏时节，在友好区原溪水林场向阳村，也就是现在的平川村的香瓜种植大棚里，瓜农们正在忙着嫁接瓜苗，细心的管护。一株株嫩绿的瓜苗整齐排列，生机盎然。这片位于北纬47度黄金种植带上的土地，正孕育着一年一度的甜蜜希望。溪水向阳香瓜因原产于向阳村而得名，已有几十年的种植历史。 依托小兴安岭腹地。

0: 地优良的生态环境，水源清洁，空气清新，土壤肥沃，加之呢瓜农们世代传承的种植技艺，这里的香瓜绿色无公害，口感甘甜，香气浓郁，早已成为当地一张甜蜜名片。当下呢，种植户抢抓农时，整枝舒蔓，精细育苗，依托香瓜与哈密瓜嫁接的栽培新技术，当地特色香瓜实现了增产增收，为今年夏季的香瓜丰产上市夯实基础。预计呢，六月中下旬迎来头茬的鲜果上市。今年呢，当地充分利用了100多座温室大棚，推广棚式错季培育和科学管理技术，让香瓜抢先上市，抢占市场先机。预计呢，全镇的香瓜种植规模达220万株，总产量可以突破45万斤，实现绿色优质早熟稳产。瓜农赵建梅满眼笑意地说，靠着种瓜，家里的收入年年涨，生活越来越好。小小香瓜真是我们的致富瓜，幸福瓜。从一株株嫩绿的瓜苗到一筐筐香甜的果实，溪水向阳香瓜不仅守住了老口碑，更成为友好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北纬47度的阳光雨露正填进千家万户的心坎里。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党课开讲了。习主席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为政之道，修身为本，成事之要，守纪为先。纪律是约束言行的紧箍咒，也是干事创业的护身符。真正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政绩，从来都是纪律约束下的成果。缺少纪律约束的政绩，没有廉洁托底，终究是空中楼阁。唯有严守纪律规矩，清白做人，公正履职，干净做事，方能打牢事业根基，教住政绩的脊梁，成就一流事业。现实生活当中，仍有个别党员干部漠视党纪军规， 热衷于搞面子工程、数字政绩，为凑政绩违规操作、越界行事。如此一来，看似短期有亮点，实则埋下了风险隐患。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纳入政治纪律约束范畴，充分彰显了党中央以铁律纠治政绩偏差、净化干事生态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纪律如尺，校准政绩方向。干事创业最怕偏离正轨、浮躁，纪律是带电的高压线，更是干事创业的通行证。有的党员干部错误地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严守纪律规律对立起来，觉得纪律规矩是条条框框，影响自己的施展才华。实际上，严守纪律规矩是干事创业的最大底气，也是对党员干部成长进步的最好保护。只有明规矩、守纪律，才能把正方向、不越底线，确保干事创业不偏行、不走样，行稳致远。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员干部只有自觉把规矩放在第一位，严格遵守工作规矩和行为准则，敢想敢为，自律务实，才能不断地创造新的业绩，赢得新的荣光。规矩越严，行事越稳，纪律越明，政绩越实。严明的纪律划定了权力的边界和行为底线，党员干部必须杜绝权力的滥用，摒弃浮躁的政绩和功利的自计，那么确保权力始终服务于民。政绩的优良品质在于为公不为私，为大家不为小家。政绩观出现偏差，往往从公私的界限模糊、思想防线失守开始。党员干部只有保持一颗公心，用纪律守护公平公正，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悬于五色之祸，才能在公私分明中筑牢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以奋斗担当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9: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0: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1: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2: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3: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的收获进度已达58.87%。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的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路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骗保典型案例。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小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治市上党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当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发布，这个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的典型海洋现象。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6日，受上游局部强

降雨的影响，黄河的壶口瀑布迎来了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日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继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7日20时至8日20时，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的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无锡灵山胜境，还有常州的中华恐龙园等多个景区宣布，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享受门票半价或免费的优惠。江西南昌，暑假将至，南昌昌北国际机场19日起将新增南昌到郑州的往返、南昌到烟台往返的航班，20日起新增南昌到呼和浩特、到满洲里的往返航班。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7日，全国高考首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第一中学、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检查2026年高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做好考试组织和考场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顺利进行。

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启幕，清风拂过林都伊春，高考学子从容奔赴考场，整座城市放缓喧嚣，暖心守护。从电力保障到志愿送考，从公安护航到司法服务，从企业赋能到心理援助，全市各行各业携手并肩，共同勾勒出一幅温情满满的高考护航画卷。清晨各考点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一张张青春的面庞褪去青涩，多了沉稳与坚定。他们或轻声的说笑，紧张情绪得到舒缓，或仔细的整理文具，或翻看资料做最后的查漏。步履轻快眼神坚定的少年，带着日夜伏案的努力，从容地迎接青春的检阅。考场外，家长全程的贴心陪护，帮孩子整理衣物，核对物品，轻声的叮嘱，放平心态。国网伊春供电公司协同作战，在各考点及试卷保密室布设了发电车4台、发电机9台，铺设数百米的临时保电电缆，实现了应急电源的全覆盖。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各级志愿服务队组织，集结爱心志愿车队，开展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所有的送考车辆统一标识，提前检修，驾驶员文明驾驶，安全护航。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吴文英的《踏梭行》，润玉龙绡。
1: 宋代吴文英，《踏梭行》，润玉龙绡。吴文英，字君特，号孟窗，晚年又号觉翁，四名人，原出翁姓，后出寺吴氏，与贾似道友善，有孟窗词集一部，存词340余首，分4卷本与1卷本，其词作数量丰沃，风格雅致，多酬达商时与易道之作，号词中李商隐。今天要共同赏析的这首《踏梭行》，是吴文英在端午之日忆念他苏州去机的感梦之作。《踏梭行》，润玉龙绡，弹莺已扇，绣圈犹带知香浅，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舞梦千山窗阴一见，香斑新褪红丝万，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首先我们来说说踏梭行，这是一个曲调名，调名是从唐朝韩翃诗句踏梭行草过春溪而来的，双调58字，10句，上下片各5句3仄韵，起首4个4言句，前人多用对偶。第一句，润玉龙绡，弹莺已扇，这里的润玉是指肌肤，龙绡是指薄纱衣服，弹莺是浅红色的樱桃小口，弹是浅红色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柔润如同白玉的肌肤，罩着飞薄透明的纱衣，用罗绢团扇轻轻遮蔽着浅红的樱桃小口，绣圈犹带知香浅。这一句当中的绣圈是绣花圈式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脖颈上围着绣花圈饰，还散发着淡淡的脂粉香气。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这里的流星是形容歌女红色舞裙上印着重叠的16紫花纹，艾枝是端午节用艾叶做成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年艾叶已带。这一句的意思是，大红的舞裙上16花的花纹重重叠起，艾草枝斜插着舞乱的发髻，舞梦千山窗阴一见，一见是指刻镂，古代计时的工具。

这一句的意思是，吾梦迷离，梦中历尽千山万水，其实看窗前的月影只是片刻转移。香斑新褪红丝腕，这里的香斑是指手腕斑痕，红丝腕，民俗端午节以五色丝系在腕上，以驱鬼辟邪。这一句的意思是，手腕上红丝线勒出的印痕刚刚褪去。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这里的孤是水生植物，也称为茭白。这一句的意思是，江面上的雨声淅淅沥沥，却无法望到思念中的你，只有萧萧的晚风吹着孤叶，那敬畏简直就像已经到了秋季。这首《踏梭行》是一首感梦词，而这与一般的感梦词又不完全一样，把梦中所见之人的容貌、服饰描摹得极其细腻逼真，并没有给人以飘渺、恍惚、迷离、朦胧之感，因而使人一时很难看得出是在写梦。起头润玉龙绡，弹莺已善，绣圈犹带知香浅，三句着意刻画梦中所见之人的玉肤、樱唇、脂粉香气，及其所着纱衣、所持罗扇、所戴绣花圈饰。从色、香、形态、衣裳、装饰等逼真地显示其人之美。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这两句以舞裙暗示其人的身份，以愁还借喻两地相思，以流心爱之点名端午节令。上句的空蝶二字是感叹舞裙空置，推测此音无心歌舞。下句的鹰鸭二字则瞥见发鬓散乱，想象其人应含深愁。上片五句句句写梦，却始终不点破是说梦，直到下片换头，才以五梦千山一句点出以上所写原来只是南柯五梦。句中的千山二字表明梦魂与现实距离之遥远。这一句是写山长水远，路途阻隔，只有梦魂才无远弗届。对下一句窗阴一见，前人大都解说为慨叹光阴似箭，与梦中人分别已久，但这里的一见似指漏见，这不是感叹光阴逝去之速，而是说漏客移动之危。联系上句，作者写的是梦中历经千山万水，其实只是片刻光阴。两句合起来既深得梦的神理，也形象地道出了作者舞梦初回时所产生的对空间和时间的迷惘之感。换头两句刚写到梦已醒，忽又成以香斑新褪红丝腕一句，把此笔重又拉回到梦境，回想和补写梦中所见之人的手腕。这一此笔的跳动正是如实地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灵状态和感情状态。在这片刻，对作者来说，此身虽已从梦中觉醒，而此心却仍留在梦中。梦中他还分明见到其人以端午习俗盘系着彩丝的手腕，以及其人腕上似因消瘦而宽退的印痕。如果联系他另外写的几首端午一击之作，可以发现词人

0: 对伊人只在端午日以彩丝祭腕一事留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无怪乎他在这梦中也注意及此，并在梦醒后仍然念念不忘。歇拍，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这两句则从梦境回到现实，并就眼前景物依托自己自午梦醒来直到晚风吹拂这段时间内的幽渺飘忽的情思和哀怨的心境。此词上片正是以实笔来描摹虚像，写得十分真切，在节拍处呢却以虚笔来点化实景，写得情景异常飘渺。也许正因为其幻而异真，真而异幻，所以才具有天光云彩摇荡绿波之美，使人深深地被这种境界所吸引，而又感其乍离乍合，难以追寻。就连最不喜欢梦窗词的王国维也对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二语大加赞赏。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句所摄取的眼前景物，雨声风声孤夜，既衬托出也寄寓着作者在梦醒之后难以言达的情思和哀怨，同时兼有以景托情和融情入景之妙。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吴文英的这首踏梭行。润玉龙霄，潭英已善，绣圈犹带知香浅，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午梦千山窗阴一见，香斑新褪红丝万，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宋代吴文英，踏梭行，润玉龙霄。
1: 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

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想。

0: 现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当南方朋友正在被湿热天气蒸桑拿闷得透不过气的时候，黑龙江却独守着20摄氏度左右的舒爽清凉，成为了全国最惬意的避暑胜地。更惊喜的是，一批全新的景区和升级的项目正密集开园。从哈尔滨到牡丹江，从稻田化到原始森林，从多元的风情到湿地生态，这个夏天的黑龙江好玩的程度直接拉满。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全新的景区，让我们共同来到黑龙江清爽一下。

首先为大家来推介的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小镇2.0，那个曾创下了30亿曝光的网红蓝色小镇全新升级，5月30号惊艳亮相。2.0版深度还原了摩洛哥的舍夫沙万风情，湛蓝的街巷蜿蜒交错，复古的门廊雕花精致，艺术涂鸦点缀其间，每一步都像走进了地中海风情的电影画面。全新的造景更加的懂得拍照党，街拍、特写、全景，随手一拍，自带显白滤镜，无需修图，便是质感满满的朋友圈大片。不出国门，一键抵达摩洛哥，那么这场专属的蓝色之约，等你来赴。

哈尔滨香坊区第二届百花展。第二届百花园艺展5月30号在哈尔滨的劳动公园盛装启幕，活动将持续至6月19号。本届百花展以锦绣生香、香坊绽放为主题，展出了各类的名贵花卉150余个品种、7万多盆。结合了劳动公园场地的特色，不仅游览动线分为入口迎宾、时光印记、中心广场、飞机云端花。

火车、铁轨、画廊、花样环路六大景区，由园区彩画串联，形成了一条特色的观赏环线，让满园的四景繁花与劳动公园浓浓的工业风碰撞出浪漫的火花。此次的百花展首次引进了丰富的彩灯元素，观众不仅能够在白天来体验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之后也能够欣赏到繁华与彩灯交相辉映的月夜越美丽。

牡丹江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谁说雪乡只有冬天？夏日的雪乡更是清凉秘境。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于6月1号正式的开启夏季的运营模式。开园当天，游客免费入园。坐拥297公顷、保存完好的红松原始生态群落，原始林风景区是东北地区稀缺的原生态林海秘境。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里古木参天，葱郁连绵，林木平均树高30米，平均的树龄超400年。林区日常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仅22度，这里是夏日逃离燥热、舒缓身心的绝佳去处。2026年的夏季，景区围绕着森林康养的主题，依托着清幽静谧的森林环境，推出了森林瑜伽、溪水静修、森林太极、森林健身、森林冥想、森林疗愈等多项的休闲体验项目，让游客远离喧嚣，舒缓身心，尽情的悠然的欣赏着闲适的山野时光。同时，经典的项目也正在全面的保留，比如说松鼠露营地，它为自驾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空间，设有天幕租赁、烧烤野炊等一站式服务，低空小缆车带您穿梭在林间，游览着秀美的风光。另外还有高空自行车和挑战桥等带来多样的欢乐。景区也将继续的延续着森林特色的研学活动，依托着原生态林海资源开设的生态科普课程，配备的专业团队，打造沉浸式青少年自然研学课堂。怎么样，夏日的雪乡是不是更加有别样的风情？来到这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清凉秘境。

朋友们，在这个初夏时节带娃儿去游玩吧，去哪里呢？如果你正在发愁，为大家推荐的是牡丹江的静心园景区。青山环绕，绿水潺潺，6月1号

朋友们，在这个夏日，让你放下琐碎烦恼，带着家人奔赴山水间，解锁竹筏之乐吧。

来到了牡丹江，还可以走一走绥阳双桥旅游景区。景区在6月1号盛大开园，各类的趣味活动同步开启。双桥景区是国家3A级景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有着三块石、仙人桥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别具一格。小绥芬河清澈的源头之水环绕着黑龙江绥阳国家湿地公园潺潺流淌，这里的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依托，建有风车长廊以及降龙山登山栈道、溪地湿地花溪栈道、冷水鱼池、网红打卡景观、无动力游乐设施、林区印象展示中心等。在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有特色美食节、百姓大舞台热闹开唱，更有露天卡拉 OK、 欢乐篝火晚会轮番登场，欢乐氛围感直线拉满。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当中，你还可以来到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三江平原腹地的湿地明珠，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龙江十大最美湿地等多项荣誉称号。这里是淡水沼泽湿地，孕育芦苇、睡莲等290种草本植物，以及野大豆、莲等三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那么这里是东北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数十万，大约177种水鸟在这里停歇和繁殖，有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六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等2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这里也是鸟类和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之地。夏日的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你会看到水草碧绿，清风微凉，泛舟其上看白枕鹤翱翔，听水鸟欢唱，呼吸着带着甘甜的清新空气，远离喧嚣，尽享自然野趣。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龙江，共同感受着清凉一下。让我们告别闷热，拥抱清凉，带上家人和朋友来黑龙江吧，赴一场避暑之约，打卡新开园的景区，共同来解锁夏日的新玩法。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我们相约在宜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前行吧。朋友们，美好的季节总是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到森林里的家，来到宜春。来到我们的宜春，你可以先去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景观和完善的原始森林为特色，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硬质期地质遗迹。景区内植被繁茂，山色葱翠，景区因别处少见的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奇观而得名林海奇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生物多样性闻名遐迩，公园原始的乔木观赏区476公顷，囊括了小兴安岭1000多种的植物种类，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称，这是经典的生态天堂、资源宝库。园区当中的小兴安岭的红松之最万寿松树龄723年，它健壮挺拔，高耸入云，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繁盛的草木及藤本植物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来到这里，为您推荐有汤王河林海奇石风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清国家湿地公园、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悬阳峰、金祖峰、铁力透楼山景区。

森林生态小镇，它坐落于黑龙江省伊春市西岭林场。小镇拥有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总占地面积3062公顷。小镇依山傍水，静谧雅致，处处彰显着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是极佳的旅游康养之地。小镇分为宝宇龙花温泉酒店、森林体验民宿、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医养中心、森林宝宇手镯园和优鲁农场三大路域当中。其中的森林温泉是最具特色的体验项目，在这里每立方厘米的富氧离子含量可高达3万个以上，堪称天然疗养地，绿色天堂。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氧吧。景区是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朋友们，在美好的夏季，穿九峰山林海，揽中药百草，游茶园酒庄，还有萌宠互动相伴，五行药膳调理健康，相约九峰山养心谷，尽享森林慢时光。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是继五大连池之后又新发现的火山地质奇观，它是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组成，周围生长着连绵数公里的野生新安杜鹃林，这里大片的火山熔岩、石海以及周边多样生态类型，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公园当中有三大奇观特景：火山地貌、杜鹃花海、库尔宾雾凇。推荐的目的地还有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区、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

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坐落在中俄界河黑龙江的南岸，总面积38.44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恐龙化石资源十分丰富，它是继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以后，我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地质公园。来到这里，你可以走一走伊春市的博物馆，还有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永达木艺文化旅游研学基地。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共同呼吸着中国好空气。朋友们，如果你想选择自然美景，喜欢钟爱摄影的，你可以走这样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 A 线，从伊春的市区出发，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再到铁力的透龙山景区，之

后来到桃山东山里，最后到达桃山悬阳风景区。 B 线从伊春市区出发，然后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到达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两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拍摄美景、感受自然美景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打算全家出游，为您推荐这样的一次路线。如果您是从鹤岗佳木斯方向来的话，可以先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再到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林都木雕园。来到了伊春市区的话，就可以走走木雕园和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到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汤姆和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奔赴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打算全家出游、朋友郊游，特别适合畅享于伊春的呼吸好空气，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个风景路线。如果你想感受着飞驰体验，喜欢畅快驰骋的你，给你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如果您是从哈尔滨绥化方向来的，第一站可以来到大庆山县朗乡东山公园，再走乌带公路，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之后来到了伊春区内。伊春区内你可以走一走林都的木雕园、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终奔赴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畅快驰骋，如果你想感受打卡伊春比较不错的路线当中的景区，此次路线是最适合您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让我们相约伊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出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地方因景色优美被大家称为仙境。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十大美如仙境的地方，看看您去过几个，没有打卡的可以收藏起来，下次去打卡。

梵净山。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被誉为深山里的天空之城，风景优美，有云瀑、禅雾、幻影、佛光四大天象奇观，爬上金顶，红云金顶和壮观景色美不胜收。

张家界，名山高耸入云端，奇峰一时迷人眼。张家界有山水生态湿地自然风光，在张家界可以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疲惫的心灵得到释放。

茶卡盐湖。茶卡盐湖由于盐湖结晶岩层上卤水的反射，在蓝天白云和远山的映衬下，形成了银波粼粼如诗如

化的静音效果。茶卡盐湖被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水天一色，令人心动。老君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洛阳的老君山海拔2200米，站在山顶的金殿，看翻来覆去的云海，还有太阳穿过云层透出的金光，洒在庙宇周围，从远处望去，就像是影视剧中的天宫一样，仙气飘飘。

打鼓冰川。打鼓冰川海拔4860米，是全球海拔最低、面积最大、离城市最近的冰川。终年积雪，气势磅礴，山峰错落有致，在阳光的照射下荧光灿灿，被人称为中国小瑞士，中国最美冰川。无美颜、无滤镜的原生态的美，像是人间仙境一般。

泸沽湖。泸沽湖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人们把泸沽湖比喻成人类的最后一方净土，这里神秘莫测，有泸沽湖、永宁坝、格姆女神山、永宁温泉、摩梭古村落、扎美寺等工人游玩的地方。到了泸沽湖，可以真实地体会到与世隔绝的美丽。

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域辽阔，河流纵横交错，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也是世界的四大草原之一。这里被称为世上最好的草原，是全国旅游20胜景之一。朋友们，当你驰骋在绿色的大草原上，心情都是舒爽的。

稻城亚丁。稻城亚丁基本上集中化了我国横断山的精粹美景，这里是无数旅游者向往的天堂，被外国人称为地球脉动上的最终一片净土。雪山、草甸、河流、峡谷、牛马，所有你能想到的风景元素这里都有，各色各样的美景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拉萨的地标，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宏伟建筑，是西藏传统建筑的杰出代表。整座宫殿高200多米，起建于山腰，大面积的石壁又屹立如削壁，使建筑仿佛与山岗融为一体，气势雄伟，令人向往。

天山，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大山脉，横贯中国新疆的中部，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这里有雪山、冰川、河流、湖泊、草原、森林、沙漠，各种完全不同的元素都完美的共存于天山。朋友们，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刚刚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有人说过去过三个算合格，去过七个以上，那您就是旅游达人。朋友们，让我们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脚步丈量世界，享受旅途当中的美好时光。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一半是北国春日的山河胜景，一半是黑土地滋养的人间烟火。当春风唤醒了广袤龙江大地，大江大湖的物产丰饶，森林山野的清明灵气，市井街巷的浓郁烟火，都化作一道道鲜香佳肴，款款端上了龙江餐桌。

黑龙江的每一道菜都是黑土地的慷慨馈赠，每一口滋味都藏着龙江人的质朴与热诚。奔赴黑龙江，让地道的龙江美食承包你整个假期的味蕾欢愉。作为东北菜的经典代表，锅包肉素来是宴席餐桌当中的压轴菜肴。金黄酥脆的外皮是晶莹透亮的，夹起来轻轻咬上，清脆的声响直击味蕾。里面的里脊肉鲜嫩多汁，酸甜适口的芡汁儿均匀的裹覆肉质，甜度适中，滋味醇厚，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配上一碗软糯喷香的黑龙江大米饭，酥香的外壳，坚嫩的肉汁与绵柔的米饭在舌尖交融，幸福感油然而生，一口便沉醉在地道的龙江风味里。饱含乡村烟火气息的杀猪菜风味独树一帜，这道源自于东北乡间的特色美味将猪肉的鲜香演绎出百般风味。五花肉肥而不腻，血肠是滑嫩鲜香的，爽口的酸菜吸饱了醇厚的肉汤，脆嫩而酸爽，层次丰盈。一碗热气腾腾的杀猪菜下锅，暖意犹味蔓延到全身，再加上一碟蒜泥配一碗米饭，大口享用，满是人间满足感。

如果说东北菜里的鲜味标杆，那不得不提的就是小鸡炖蘑菇。他甄选了东北的野生榛蘑，搭配着乡村的散养笨鸡，以小火慢炖来锁住。

食材的本味。华而不柴的鸡肉充分地吸纳了榛蘑独有的鲜香，每一口都是醇厚入味的。再舀上一勺浓郁的汤汁，淋在米饭上，简约的搭配便是最地道的东北风情，鲜入肌里，暖入心扉。朋友们，有着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美誉的齐齐哈尔，烤肉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灵魂。烤肉的精髓在于一盆秘制的拌料，而且新鲜现切的黄牛肉是以洋葱去腥，香菜提香，辅以孜然、辣椒面为秘制蘸料，手工揉搓腌制，让滋味渗入肌里。每一家老店的配方都是独属于本地人的味觉传承。好多朋友奔着烤肉的美食而奔赴齐齐哈尔，来到这里遍地都是烧烤店以及烤肉店，炭火蒸旺，铁盘滚烫，肉片铺入盘中，瞬间的锁住了原汁，带边缘微焦翻面，有着滋滋作响，香气四溢。裹满了干料的肉片再搭配着酸菜、生蒜和辣椒圈，卷入新鲜的生菜，一口咬下，肉汁迸发，而且咸香醇厚在齿间层层绽放。朋友们，简单纯粹的美味尽显了东北人的豪爽与热诚。

沿中俄界江一路向东，抵达了祖国东极佳木斯福远。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再次交汇，丰饶的江鲜运出了赫哲族独有的福远全鱼宴。世代靠鱼而生的赫哲人将江鲜的吃法发挥到了极致，这里有着杀生鱼，鲜弹，而且非常的鲜甜弹牙，雪白的鱼肉搭配着辣椒油与香醋，清爽而开胃。说到了手工鱼丸，它是圆润而莹白的，清汤炖煮，鲜滑爽口。鲟黄鱼炖至软烂，鱼骨酥香入味儿。而说到了特色的塔拉哈，带鳞炙烤，半生的鱼片蘸盐即食，复刻了古老渔猎民族的本真鲜味，一口尝尽两江馈赠的极致真味。

走过了佳木斯的抚远，欢迎大家来到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誉的伊春。伊春坐拥天然山珍宝库，春日里的伊春森林宴将整片的山林风味尽数搬上餐桌。刺嫩芽、猴腿、婆婆丁、蕨菜、大叶芹等山野山珍，裹挟着林间的清鲜气息，也是黑土地与原始森林的天然馈赠。本地大厨烹饪着山珍，还原本味，猴头刺身新鲜爽口，松香烧鸡纯而不腻，邻居佛跳墙富裕滋补，每一道菜品都保留着食材原生的风味，每一口都饱含着山林清韵，让你沉醉于原生态的自然美味。来到这里还可以品尝一下坑烤。坑烤是东北民间极具特色的烹饪技法，源自于旧时东北农村时利用灶坑、田间挖坑而熏烤食材的传统做法，故而得名坑烤。那么历经了岁月的改良，坑烤工艺也日趋成熟，食材品类也非常的丰富，从最初单一的烤肉拓展至烤土豆。

烤鸡蛋、玉米、笨鸡、乳鸽、鹌鹑、羊排等多种美味，质朴风味深入人心。坐落于火山脚下的黑河五大连池，天然矿泉滋养了一方风物，也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矿泉宴。说到了五大连池，大家来到这里品尝着用矿泉来炖鱼，它的肉质是非常的鲜滑而鲜香的，汤汁浓郁回甜，而且承载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说到了五大连池，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的就是矿泉豆腐，它的质地非常的细嫩而且温润，煎炒烹炸都可以成为美味，入口便是火山边城独有的风味独特。那么有一道这样的一道美食的话，很多人都喜欢去品尝，也就承载着对他们的记忆。每一道矿泉美食都刻记着火山大地的独特印记，吃过了之后你会感受到风味别致，回味悠长。朋友们，让我们相约黑龙江，美食是旅行的最好注脚，也是读懂一座城、一方水土最温柔的方式。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饱览北国春日的大美风光，邂逅大江临海的诗意置景，细品全域特色的地道美食。从经典的东北硬菜到各地的风味小吃，从市井烟火到山林间香，黑土地的温润馈赠，龙江人的淳朴热情皆藏于一道道烟火佳肴之中。朋友们，想品尝最美的味道吗？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土地，在舌尖赴约，这样的一份约定，一口让你尝尽龙江滋味。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的收获进度已达58.87%。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

百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的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路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骗保典型案例。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小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治市上党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当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发布，这个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的典型海洋现象。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6日，受上游局部强降雨的影响，黄河的壶口瀑布迎来了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日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继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7日20时至8日20时，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的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无锡灵山胜境，还有常州的中华恐龙园等多个景区宣布，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享受门票半价或免费的优惠。江西南昌，暑假将至，南昌昌北国际机场19日起将新增南昌到郑州的往返、南昌到烟台往返的航班，20日起新增南昌到呼和浩特、到满洲里的往返航班。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7日，全国高考首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第一中学、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检查2026年高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做好考试组织和考场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顺利进行。

六月七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启幕，清风拂过林都伊春，高考学子从容奔赴考场，整座城市放缓喧嚣，暖心守护。从电力保障到志愿送考，从公安护航到司法服务，从企业赋能到心理援助，全市各行各业携手并肩，共同勾勒出一幅温情满满的高考护航画卷。清晨各考点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一张张青春的面庞褪去青涩，多了沉稳与坚定。他们或轻声的说笑，紧张情绪得到舒缓，或仔细的整理文具，或翻看资料做最后的查漏。步履轻快眼神坚定的少年，带着日夜伏案的努力，从容地迎接青春的检阅。考场外，家长全程的贴心陪护，帮孩子整理衣物，核对物品，轻声的叮嘱，放平心态。国网伊春供电公司协同作战，在各考点及试卷保密室布设了发电车4台、发电机9台，铺设数百米的临时保电电缆，实现了应急电源的全覆盖。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各级志愿服务组织，集结爱心志愿车队，开展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所有的送考车辆统一标识，提前检修，驾驶员文明驾驶，安全护航。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一些市民呢，在体检的过程中检测出脂肪肝，觉得脂肪肝是常见病，不痛不痒，身体也没什么不舒服，不当回事儿。中西医结合医院、南开医院相关的专家表示，得了脂肪肝千万不能大意。脂肪性肝病简称脂肪肝，是以肝细胞脂肪过度触及和

同时要做好日常生活的调整，特别是饮食上的注意，每餐吃上七八分饱，要控制摄入的总能量，尤其是碳水化合物的量，少用煎炸烤的方式烹饪食材，少吃重油、肥肉及糕点，少吃烟熏及腌制的肉制品，少吃辣条、火腿肠、肉串、肉干等超加工的食品，避免过量摄入糖分。成年人每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要特别注意的是，不是糖块才属于糖，要注意饮料、奶茶、调制咖啡内含的隐藏糖，可能比糖块的含糖量更高。戒酒，并且少喝含酒精的饮料，多摄入粗粮和优质的蛋白质，三餐适当添加粗粮和杂粮，如豆类、荞麦、玉米、燕麦、小米等，摄入含优质蛋白的食品，比如说瘦肉、海产品、鸡蛋、豆制品及脱脂或低脂牛奶等，多吃一些低能量高容积的食物，比如说海带、蘑菇、萝卜等，多吃一些高纤维的水果和蔬菜，深色的蔬菜最好占到1/2。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魔芋制品、果冻、饼干、花生酱、酸奶，在购物网站中搜索“低卡”两字，花样繁多的食品随之呈现。这些食品在宣传时主打健康、放肆吃等关键词，以此来吸引着消费者。然而，据科学辟谣平台发布的信息，低卡并不等于健康。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食品的热量摄入，低卡食品成为很多人的饮食选择。然而，在追求低卡饮食的过程中，许多人容易陷入一些误区，一不留神被伪低卡产品宣传误导。在一些广告或者推广的视频中，经常会出现这一片、一粒、一颗、一包、一盒，只有多少大卡等等话术。然而，经过细心的消费者换算，这些食物每百克的能量不低，完全算不上低卡食物。这种通过偷换单位把高卡食物说成低卡食物的现象，值得消费者警惕，需要注意避免被营销术语误导，查看实际的营养成分数据。很多人误以为低卡食品就是健康食品，可以无限制的使用。然而，低卡并不意味着健康。有些低卡食品为了增加口感，会添加大量的糖、盐、油或其他添加剂。这些成分虽然不会大幅增加热量，但长期摄入对健康不利。比如说，一些声称低脂的酸奶，虽然脂肪含量低，但糖分含量却很高，热量也不低。根据专家的建议，选择健康零食时，应该关注整体的营养成分。许多低卡零食为了减少热量，可能会添加人工甜味剂、增稠剂等成分。这些添加剂呢，虽然让热量下降，却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的影响。例如，长期食用含有过多人工甜味剂的零食呢，可能会导致代谢紊乱和腹部不适等问题。有些人为了迅速的减肥，盲目的追求极低热量摄入，甚至进行饥饿式节食。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身体的正常生理功能，还会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比如说免疫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皮肤干燥、脱发等。2023年6月份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仅仅10天的饮食能量不足，就会影响运动女性的健康和对训练的反应。当饮食能量低于消耗能量的时候，即使摄入充足的蛋白质，身体也会很快进入省电的模式，降低代谢水平，并且减少肌肉合成，使运动的效果大打折扣。长期低热量饮食还会降低身体的代谢速度，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很容易反弹。虽然素食主要依赖植物性食品，往往相较于肉类含有较少的脂肪和胆固醇，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素食都是低卡的。素食的热量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所选择的食材和加工烹饪方式。如果选择高热量的素食，并且采用高热量的烹饪方法，那就会制作出高热量的素食。如此看来，一些素肉类的零食虽然呢是大豆提取加工的产物，但是为了增加口感，会加入大量的糖、油、盐等调味，热量并不低的。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已经成为继近视、肥胖之后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另外一大问题。天津市儿童医院医生提醒，脊柱弯曲异常不仅影响了体态美观，也可能会导致身体的不适。科学选择书包，保持良好生活习惯，是保护脊柱健康的重要做法。科学选择书包关键在于掌握下面的几个要点，选用双肩书包，并且根据身高来选择书包的尺寸。身高166厘米以上的青少年学生建议选择高42厘米、长32厘米、宽16厘米的书包。身高在144厘米到166厘米的学生建议选择高38厘米、长30厘米、宽14厘米的书包。身高在128厘米到144厘米的学生建议选择高33厘米、长30厘米、宽12厘米的书包。身高128厘米以下的学生建议选择高30厘米、长28厘米、宽10厘米的书包。

此外，身高144厘米以下的学生可以选择配有腰带和胸带的书包，分散重力，防止书包晃动而造过大呢，造成脊柱的伤害。要选择材料轻便耐用的书包，比如说尼龙、涤纶等。书包自重控制在0.5千克到1千克，以免给肩膀和脊柱带来额外的负担。同时，背负书包重量也不宜超过体重的10%。书包内部应该有清晰的分区和隔层设计，以便将书本、文具等物品分门别类的固定，避免物品摇晃或者偏重一侧。书包背面呢要有支撑功能，支撑物的材料为符合卫生要求的聚氨酰棉，还有聚氯乙烯泡沫塑料，从而分散重量压力，确保长时间背负的舒适性。除了科学选择书包之外，还应该让青少年儿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来预防脊柱弯曲的异常，经常调整书包背负的方式，避免长时间单侧背书包导致脊柱受力不均，注意保持正确站立和行走的姿势，挺胸收腹，双肩放松，均匀呼吸，让脊柱保持自然的生理弯曲，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脊柱周围肌肉的力量和柔韧性，定期进行脊柱健康的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干预。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听众朋友，手不小心被划了一个小口子，流血不多，贴个创可贴吧。这个时候最好用创可贴。什么？创可贴和创口贴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除此之外呢，日常有些人认为的水果不能加热吃，多种药必须拉开间隔服用等等，竟然都是健康的伪知识。首先呢，是站着办公更健康。真相是这样的，都说久坐伤身，那么上班族只要改成站立办公，是不是就可以抵消久坐伤害了？其实并没有，长时间坐姿办公对健康的潜在风险已经被医学研究所证实。长时间保持坐姿，导致新陈代谢的速率下降，从而增加肥胖、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尽管站立办公能够改善一些诸如血压、胰岛素、敏感性和甘油三酯水平的指标，但是在这些改善未必能够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而且站立式办公桌和类似的工作姿势也无法避免久坐带来的健康问题。为了实现最佳的办公效果、健康效果，建议采取交替坐立的工作方式，例如使用可调节高度的办公桌，使用者能够在工作中灵活变换姿势，有助于减轻久坐或者久站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专家建议，理想的办公模式应该包括定期的姿势变化，每隔30到60分钟切换一次坐立姿势，再搭配简单的办公间隙活动，如伸展和短暂步行，可以进一步改善整体的健康状况，并降低健康风险。综上所述，那工作时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的活动量，才是保持健康的有效策略。6月2日，创可贴和创口贴。创可贴和创口贴仅一字之差，外形看起来更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不少人都误以为创可贴和创口贴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实际上呢，这两类产品无论是从成分、功效还是属性，确实有区别的。从成分功效来看呢，创可贴一般含有药物，而创口贴则不含药物。比如大家熟悉的云南白药创可贴和本扎氯胺贴，这两种里面都含有药物成分，从而起到止血、消炎等治疗作用。创口贴因为不含药物，更多则是可以通过物理的方式压迫止血，遮住伤口。从属性来看呢，含有药物的创可贴属于药品，在其外包装上会标注国药准字，而创口贴则属于医疗器械，在外壳上也能够找到带械字的批号。创可贴、创口贴适用于切口整齐、清洁、表浅、创口较小而且无需缝合的外伤，需要根据不同情况使用。如果有小伤口，可以用创可贴，药物会让伤口愈合得更快。如果只是物理隔离保护皮肤，例如鞋子磨脚时，则可以使用创口贴。含药物的创可贴在外包装和说明书上会标注禁用人群，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有的人会对创可贴中的药物成分过敏，如果使用含药物的创可贴时伤口出现不适，建议要立即停用。六元三黑科技内衣可自发热。一些线上平台自发热内衣销售呈现着火热的景象，商家们宣称保暖内衣中运用了远红外、石墨烯等黑科技，既美观轻薄又保暖，完美解决了传统保暖内衣的所有弊端，甚至在零下40摄氏度穿都不会冷。不过想要凭借一件保暖内衣闯耳滨，还是劝你慎重。

从能量守恒定律来看，热量不可能凭空产生，所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发热纤维。所有的自发热实际上都是借助外力发热的。目前市面上的自发热内衣大部分是利用纤维吸湿发热的原理。纺织业内一般会采用多种纤维混纺来达到吸湿放热的排湿干爽的平衡，比如将腈纶纤维和聚酯纤维混纺，将这一类混纺纤维标榜为自发热的纺织品，其实是商家的一种营销套路。远红外纺织品是一种高效的保温材料，发热原理是先吸热再放热，它吸收能量有两种，一种是环境中的能量，比如阳光中的可见光、红外线、远红外线等等，另一种是人体自身发出的能量。远红外纤维吸收了这些能量之后，会将其转换成远红外线再辐射回人体，从而实现给人体供热。不过远红外纤维造价较高，所以市场上真正的远红外纺织品并不多。同样，石墨烯是一种纳米材料，具有高强度、高导电性和优异的热传导性能。石墨烯纤维可以制造出具有抗菌、除臭、防紫外线等功能的服装，但是石墨烯纺织品造价高，制备工艺要求高，导致其难以量产，所以市场上百元上下的秋衣秋裤中添加的基本都不是真正的石墨烯。专家表示，轻薄与保暖本身就是矛盾的，以目前的科技水平，许多黑科技纺织品达不到商家宣称的效果，广告语有夸大宣传之嫌。同时，保暖内衣的紧身度应该适度，既不勒身也不过于宽松，紧身设计有助于保持体温，而过于宽松则可能导致冷气的渗透，影响保暖效果。连四，水果不宜加热吃。坚持认为水果不宜加热吃的人，大多是觉得水果加热后，其中的各种营养成分会被破坏。其实大部分水果加热之后，营养流失不大，只有少部分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水果，加热之后维生素 C 会遭到破坏，比如猕猴桃、橘子、柚子、橙子、草莓等。而我们常吃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梨、香蕉等，维生素 C 的含量不算特别高，所以加热后也没有很大的损失。举个例子，把苹果加热一下再食用，更适合老年人和消化不良者。无论是煮、蒸还是烤，苹果的营养素都没有太大的损失。苹果中的钾和膳食纤维不会因为加热而损失，它们是热稳定成分。多酚类物质在短时间内加热的条件下，含量甚至还会略有上升，而苹果皮中的果胶会逐渐的溶出，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苹果中的糖分不会被加热破坏，甚至有可能因为加热而形成少量的低聚糖。水果加热后，膳食纤维被软化，可减少对肠胃的刺激性，更适合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以及经期女性、产妇、牙病患者等。冬季如果担心水果凉，可以把水果切片，用热水泡一下，或者微波炉略微加热后食用。接下来的留言呢，就食用油燃烧变黑有问题。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认为食用油过度加热后，如果变成类似于沥青的黑色物质，说明掺杂了不安全的物质，属于问题油。其实不然，所有食用油在过度但不完全燃烧后，都会发生一系列的裂变聚合反应，形成一层黑色的胶物状，这是正常现象，是油脂的共性，并非食品安全问题。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甘油三酯，甘油三酯由甘油和脂肪酸两部分组成。那食用油在加热到一定程温度时，甘油三酯就会开始氧化裂变，产生一些小分子的挥发性物质，即人们俗称的油烟。一般来说，植物油产生油烟的时间节点及烟点与食用油的种类、精炼程度有关。精制油的烟点通常在200摄氏度左右，继续加热到300多度摄氏度呢，就会达到油的燃点，食用油就会燃烧，即发生剧烈的氧化反应。
油脂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存在大量的双键，在燃烧发生氧化裂变的同时，还会发生聚合反应，形成分子量较大的物质，即网友所说的最后呈现的沥青状黑色胶状物。这种物质其实是植物油燃烧不充分的情况下形成的单体碳，如果不断地提高温度，进一步加热，这些黑色胶状物还可以完全燃烧，生成二氧化碳和水。这与木头不完全燃烧会形成碳，机动车有时会冒黑烟的道理是一样的。接下来另一个留言就是多药物同服需有间隔。有人觉得在同时吃好几种药的时候必须要间隔一段时间，否则一把药同时吃下去会在肚子里打架，轻则影响疗效，重则产生毒素。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并不必须间隔时间来吃，特别是许多老年人，因为需要服用多种药物，可能会将药物间隔时间半小时或者一小时服用，这样做可能会影响药物的给药时间，进而影响生活质量。是否需要间隔服药，应该是根据药物的特性和相互作用来决定。比如说某些药物，比如说左甲状腺素和钙片之间可能需要间隔两小时以上服用，以避免吸收环节的相互影响。然而对于大多数药物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相互作用数据，它们可以同时服用，并且通过定期药物监测药物的有效性指标来确保安全。因此是否需要间隔服用药物，应该咨询医生或药师的专业建议，而不是自行定义。接下留言就是定期输液能够疏通血管。每到冬季呢，不少的老年人都会未雨绸缪，希望通过输液来给血管做清洁，希望能够把血管里的脏东西都冲走，从而预防心血管疾病。不过呢，借助输液能够疏导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一些所谓的疏通血管药物，比如说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和改善微循环作用的药物，在急性事件如脑梗塞中可能有助于改善症状，但并不建议长期用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更多依赖于长期服用证据明确的抗血小板和调制药物。此外呢，改善症状的药物通常按需使用，并非定期使用。对于老年患者，心肾功能可能会已经有所下降，频繁输液可能增加心衰、水肿等风险。因此，我们应该遵循能够口服的一定不选择输液的原则，避免长期定期使用输液的药类。

下一个留言是登革热发烧用布洛芬，网上流传登革热患者发烧后应该赶紧退烧，家中常见的退烧药比如说布洛芬、阿司匹林都可以用。这来辟谣了，登革热患者退热请避免使用布洛芬和阿司匹林。登革热诊疗指南2024建议患登革热发热呢，是以物理降温为主，主要用温水擦浴，并且强调高热不退的患者可以使用对乙酰氨基酚等退热的药物，慎用阿司匹林、布洛芬和其他的药物，避免加重胃炎或出血。此外，有心脏基础疾病或脑血管疾病，长期服用氯吡格雷、还有替格瑞洛、还有华法林等药物的，以及肝素影响的患者，应及时咨询医生，在医生指导下用药，避免引起出血。下一个留言，选保温杯可吹气听声，向保温杯内胆吹口气，再将其放在耳边，如果有明显的嗡嗡声，则说明杯子保温性好。这种方法在网络上被形象地称为吹气听声法，然而这种方法并不靠谱。所谓的吹气听声，其实则是贝壳共振原理相似。当人们将杯子等半开放物体对着耳朵时，那杯外气流会进入杯子的内部，随后反复折返于杯子内壁与耳道，形成嗡嗡声。

像其任何材质的杯子吹口气都会听到嗡嗡声，甚至不吹气也能够听到声音，因为嗡嗡声实际上就是空气流动产生的噪声。保温杯的真空层工艺技术是决定保温效果的关键。与常规的杯子不同，保温杯中设有真空层，而且杯口小，且阻隔热传导和热对流。其内胆外壁上往往会镀一层银或铜，有助于减少热辐射。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很难判断工艺的好坏，因此建议消费者在选购保温杯时购买有合规标识和合格证的产品。此外，还可以通过对比不同产品的保温实验报告选购保温杯。

0: 调。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出台《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深化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压实集贸市场主办方主体责任，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办法规定，集市主办者应当配备用于公平复合的计量器具，并且摆放在显著便捷的位置，鼓励集市主办者建立红黄牌警示的制度，将经营者计量违法行为予以公示，对计量失准拒不整改的经营者可以追究违法责任，直至清退出集市。办法要求集市主办者发现经营者使用具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的，应当予以制止，不得包庇纵容。经营者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要求集市经营者应当正确规范使用计量器具和法定的计量单位，对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应当定期送检。办法明确经营者不得使用具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规定经营者利用具有作弊功能计量器具构成欺诈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三的规定，处罚力度加大。办法还规定，集市主办者未按照要求对计量器具登记造册、备案、更新，以及未合理设置和妥善管理公平秤等计量器具，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针对于集市主办者监督不到位的行为，办法明确集市主办者发现经营者从事计量违法行为而不制止或者包庇纵容的，处5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0元以下罚款。市场监管总局有关的负责人介绍，将组织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集贸市场计量工作的监督管理，督促各相关方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办法的出台将有助于确保集贸市场内计量准确、交易公平，坚决减少和杜绝缺斤短两的现象，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到这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

渊。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于谦带着李成、刘安进京述职，来到松林口内天福居客栈来住店。三个人要了四个菜一壶酒，坐在院里呀，刚要吃，打门外来了个要饭的破老头。嗨，这老头真是太破了，衣不蔽体呀，还一身臭味儿啊，满嘴跑火车，进的门来就要住店呢。人家这老板娘说了没有房了，这老头就耍开无赖了。
1: 我说老板娘啊，你这酒可真不错，再给我来二斤。
2: 哎呦，你个臭要饭的，你怎么又回来了？
1: 老板娘，别看你骂我，我知道其实你还挺想我的，是不是？今天啊我就不走了，哎，说什么给我找个地方，要不行，你就陪着我过个夜，你看怎么样？
2: 我呸！好你个臭要饭的，你敢占老娘便宜，看我不打死你！
0: 你看这老头啊，怡然自得，还赖着不走了，一屁股坐到于谦这桌呢。好嘛，他这一来呀，李成、刘安哗啦一下子，二位全跑了。怎么呢？这位浑身恶臭啊！这是这多长时间没洗澡了？什么味儿这是？于谦呢没动，但是他也觉得是挺难闻。但是于谦那是有涵养、有身份的人，那多稳重啊！于谦皱了皱眉，他仔细打量这老头，一看呢，穿的是挺破。实际上你要仔细观察，你发现此人精神饱满，身体健壮，这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前胸饱满像扣了两个大碗，双肩暴拢是棱角分明，这后背是又宽又厚，张开双臂的话，从这肩膀到腰间这两块肌肉就像两只大翅膀，是苍劲有力。看得出啊，这位不仅不像是吃不上饭，而且是体格倍儿棒，一身腱子肉。哎呀，他怎么能要了饭呢？恐怕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于谦没说话，在这一边观察，心里边一边琢磨。此时啊，这要饭的就在于谦这桌上啊，抓了一把花生米，往嘴里边就塞呀。我说老板娘啊，你这心呢太狠了，有道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谁家没有老人呢？谁不是妈生爹养啊？你看我都多大岁数了，你就忍心看着我这一把年纪在这挨饿，在这受冻啊？哎，这么的吧，你呀就当我是你的老公爹，哎，你是我儿媳妇，你这么想啊，哎，你就能孝敬我了啊！我呸！你个臭不要脸的，上这儿占我便宜，你给我滚！要不然我可叫人了啊！正这时候，刚才牵马的那个伙计到院里来了，一看这情况，他是怒从心头起。掌柜的，跟他废什么话？把这小子打跑了不就完了吗？我说臭要饭的，你走不走？你再跟这儿胡闹，可别怪我不客气。说着话撸着把挽袖子过来，动手这就要打。此时于谦站起身来，用手一横，哎，伙计，且慢动手，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你们开店就得让人家住嘛，你这门口不是写了吗，南来北往皆是客，春去秋来总关情啊，没有情也得讲理呀。你看天色已晚了，这位老者衣衫褴褛，你让他何处安身呢？这样吧，他的电饭账啊算在我的身上，

0: 一听这话，女掌柜的口打一声：哎，我说客官哟，您呐可别上了他的当了，这老头啊绝非善类，他是个臭无赖。说着话得有半个来月了，也不知打哪儿来这么一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他好吃好喝好招待，他呢不但不给钱，还赖上我们了啊，动不动啊就到我们客栈里闹一番，不给他吃的不给他酒喝，他就撒泼打滚。李成在旁边问：那您怎么不报官呢？嗨，有什么用啊，那官府能派人12个时辰在这盯着？再说了，我就是报了官，光着上上下下打点，费力费钱，得不偿失啊。我呀自求多福，我还是自个儿解决吧。老板娘越说越委屈，于谦心说老百姓嫌麻烦怕官员，这是对官府不信任，那怪谁？怪老百姓啊，一定是当官不为民做主啊。于谦心说我这当巡抚的也有责任。于谦一摆手：我看这样吧，无论如何今天天色也晚了，外面月黑风高，山险人稀，要是没个栖身之所呀，我真怕这位老伯遭遇危险，今夜就安顿在你这儿我看比较好，电饭账我加倍，你看行不行？老板娘啊给于谦又行了个礼：这位爷，您真是大慈大悲菩萨的心肠，可是我没跟您扯谎啊，今天你们三位来了要了2间房，这是最后的2间，真是没房了。那我一个女流之辈，你总不能让我把房间给他腾出来吧？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失礼了？于谦听到这脸一红：掌柜的别说了，我明白了，我们三个人住2间实属浪费，这样吧，我们收留这位老者，电饭账我仍然加倍，算是给你的一些补偿。那没说的了，这事儿就解决了。这伙计啊在旁边嘟嘟囔囔的：哎呀，这年头啊什么人都见过，还真没见过这种烂好人呢。最好啊明天一早你们启程也把这位活爹给带走算了，你看这无赖吧真有命。于谦看了看李成刘安：今天晚上啊咱们就4个人住2间房啊，你看看你们两个谁跟他一屋。休想！李成刘安俩人一听这话嘣就跳起来了，二位跳了个贴面舞。我说老爷，今夜无人入睡，我们哥俩要促膝谈心啊，我们反正是高低在一个屋了。于谦乐了：行，你们两个滑头，老伯，那今天晚上你我就同处一室。书说简短，当天晚间呢，于谦真的就跟这要饭老头住在一屋了。本来啊这是于谦住的单间，这回好，这是大床房变双床房，哈哈，于谦是真不错呀，让伙计给搬来个大木桶，倒上热水，拿来椅子手巾，这老头呢洗了个热水澡，好家伙，这洗完这桶水都能写字了，怎么黑透了都？于谦看着老头，眯缝着眼睛，微微笑着，心里说：哼，这老者绝非表面上看起来这副样子，今天晚间我一定得探探他的实底。
1: 老伯，您起好了吗？
2: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恩人，要是没有您，今天晚上我就要露宿荒山了，搞不好就让这山里的老虎给吃了。
1: 这太行山已是几朝文明所在，还有猛虎出没？
0: 嗨，谁知道呢，都是道听途说呗。前一阵子啊，还有人说老虎抓人呢，谁真看见了？真看见还能回来？那不就说明老虎不吃人不抓人了吗？不论如何吧，您都是我的大恩人。我再喝一口啊。真是上等的佳茗啊，让人喝完神清气爽啊。我说恩人啊，别的不说，小老儿给您磕一个吧。
1: 哎，使不得使不得，哎，这算不得什么。哎，快快请起。什么恩人贵人呐、啊、真是担当不起啊。我也是个普通老百姓。哎，不过既然您觉得我对您够意思，那您能否也帮我一个忙啊？
0: 哎呀，您这话说的，我个要饭的破老头，能帮您什么呀？您尽管直说。
1: 我想跟您呐、啊、要一样东西。
0: 我的妈呀，我没听错吧？还有跟乞丐要东西的。我除了这条老命还不值钱，啥也没有了。您说吧，您说想要什么？
1: 我要这东西啊，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就看您呐、啊、愿不愿意给啊。
0: 愿意愿意。但是您倒是说清楚，到底跟小老儿要些什么呀？
1: 我要的是一句实话。看您骨骼粗壮，体格魁梧，言谈乖张，但思维敏捷。某家虽不才，可人到中年，阅历沧桑，也算有些见识。依我看，阁下绝非普普通通一个乞丐啊。近日若想着报答这居士沐浴之便、茶水饭食之恩，某不求别的，只求一句实话。您到底是何许人也呀？
2: 你看于谦呢，一直对这位老者那都是笑笑呵呵的，非常的亲切和蔼。可是当于谦说完这句话，说我想要您一句实话，您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看了老头这一眼，就这一眼，就这目光就好像两把利剑，是直刺这位老者的面庞。于谦的这个眼神当中充满了询问，充满了不解，充满了审视，充满了猜测。只不过呢，这眼神停留的时间很短，不过就是这么一眼呐、啊、这老头可就有点不自在。于谦看了一眼之后，哎，马上又恢复到那种平静而又和蔼的状态了，也不再盯着老头看了。于谦自顾自的又换了一泡茶。
0: 恩公啊，您真不是一般人呐、啊、可以说慧眼如炬。不过您高看我了，小老儿今年55岁，倒是去过不少地方，有些个见识。可是我不仅一事无成，如今还混了个无家可归。其实也没什么，我从小到大呀也没什么家的概念，居无定所，四海为家。
1: 今年55，那您是生于洪武年间吗？您是本地人？
0: 离这儿不远，大王庄的人。我呀可能是姓王吧。呸，什么话，自个儿骂自个儿。

0: 其实我姓啥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自己是大王庄的，那儿姓王的也多。据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啊，我娘难产，不怎么喜欢我。我爹呢找了个算命先生给我看八字，好嘛，这可坏，算命的说我是独一无二的倒霉蛋，举世无双的扫把星，天上有至尊三清五老君，始祖七真上八仙，大星小神星罗棋布，我也是天星下凡。什么星下凡不好，我是个煞星，我是克父克母克亲友克兄克弟克妻儿。
1: 哇，好家伙，这可厉害呀！这测字算命的把戏您还真信呐？
0: 我不信不行啊，您瞧我这命啊，我出生那年洪武十九年，就在十月份，胡惟庸谋反案发，灭了九族。算命先生说死那么多人是我方的，后来说呀给我取个歪名好养活，要不啊我克这个克那个，最终是善恶到头终有报，自个儿也得倒霉。
1: 那取什么名字了？
0: 取的大名叫啥不知道了，估计是没取好，要不然我也不至于混成今天这副德行。我就记得我的乳名叫山药蛋。
1: 山药蛋？
0: 嗯，
1: 那直到今天就一直用这个名字？
0: 可不吗，谁说歪名好养活了，这名够歪了吧，我这也是命运多舛呀。五岁死了爹，八岁死了娘，我就成了孤儿了。在大王庄我觉着没意思，十二岁那年我到了南京，结果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高皇帝驾崩，你说我厉害不厉害，我把那么大个开国皇帝都给放死了。哎呦，吓得我呀也不敢在京城待了，而且当时听说燕王扫北名噪一时，弄不好就要南下争位，于是我就奔了南边了，到了河南府均州均平县，我在这儿落了脚，给人家打打杂看门护院讨个生活呗。可是啊，好景不长啊，忽然有一天来了一帮大兵把这一家给抄了，到那时候我才知道感情这一家是著名的大学士方孝孺的家。方孝孺知道吧，号称小韩愈啊，没用啊，让人给抄家了。都说最大的罪过是凌迟处死，护灭九族，这方孝孺可是前无古人呐、居然护灭了十族，什么亲戚朋友家奴院工鸡鸭鹅狗花鸟鱼虫，哎呀呀呀呀，这么说吧，凡是带活气的全都给弄死了，要不是我腿快我也活不了。唉，怪我呀，生来命硬。
2: 这山药蛋想起自己的身世来了，他是滔滔不绝。嘿，您别看这是个要饭的，他的命运简直是可以串联起洪武年开始的明朝历史。于谦一边听一边心里琢磨，心说这老头啊绝对是个人物，他说这些话云山雾罩半真半假，看来还是没说实话。于谦还在想，对于黑虎吃人的这个事儿，好像这老头啊也

0: 有所耳闻。一会儿呢，我再多问问他这个事情。他走南闯北的，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见闻。于谦这么想着呢，耳边这山药蛋是不停的白话，于谦也就听不进去了，渐渐的生了困意，就这么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于谦醒来一看呢，这山药蛋不见了。他刚一起身，就听咣当一声，外面有一位整个是摔进门来的。谁呀？原来是李成。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天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
1: 哦，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
5: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进食各种水果时刻表。水果对人身体有益，但是吃水果也要选对时间，才能让身体更好地吸收水果中的养分。山楂不宜早上吃，山楂有散瘀消积、增进食欲等功效，但是由于山楂味道过酸，不宜空腹吃，脾胃虚弱者也不宜在早晨进食。西柚早餐后吃可提神，西柚含有丰富的果胶成分，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但由于其中三类物质含量较多，因此最好在早饭后吃，可以迅速使大脑清醒。红枣最好餐前吃，红枣有天然维生素 C 丸之美称，空腹时摄入维生素 C 吸收效果最好。桃子也可以餐前吃，熟透的桃子性质温和，热量较低，饭前吃有利于营养吸收，不会特别刺激肠胃，但是桃子含膳食纤维多，饱腹感强，每次别吃太多。餐后水果助消化，餐后一小时吃水果有助于消食，可以选择菠萝、山楂等有机酸含量多的水果。

听众朋友，《黄帝内经》告诉我们，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卧伤气指的是老躺着就会伤人的气，伤肺气。久坐伤肉呢，伤肉就是伤脾，天天坐办公室不运动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造成脾的伤害，吃不香，脾虚。不运动也消耗元气，而且这叫暗耗元气。脾伤了有两种表现，一是久坐伤脾，越来越胖，脾不运化，人体慢慢就成为了垃圾的堆积地，越来越胖。另一种呢是思伤脾，吃不好，睡不香，越来越瘦。要适度运动，

常活动脚趾，让你的肠胃更健康。老年人常活动脚趾对身体健康有益，方法非常简单。最常见又有效的有以下几种：脚趾抓地站立或坐姿，将双脚放平，紧贴地面，与肩同宽，连续做脚趾抓地动作60至90次。做此动作时，可赤脚或穿柔软平底鞋，每日可重复多次。脚趾取物，每天洗脚时，可在盆里放一些椭圆形、大小适中的鹅卵石或其他物体。在泡脚的同时，练习用第二、三脚趾反复夹取。温水泡脚有利于疏通经络。脚趾夹取鹅卵石或其他物体，可刺激局部胃经的穴位。坚持练习对胃病患者大有裨益。搬脚趾，反复将脚趾往上搬或往下搬，同时配合按摩第二、三脚趾指缝间，对消化不良及有口臭便秘的患者，以顺着脚趾的方向按摩，以达到泻胃火的目的。对于脾胃虚弱腹泻者，可逆着脚趾的方向按摩。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领域。

旅游如何节省开支？如今各地景区门票价格都高，稍有点名气的景点动辄几十元甚至上百元，门票费是个不小的开支。而对离退休老同志，许多地方凭老年证有全免或半免的规定，带上老年证你可以省下不少的开支。谨防拉客，不少旅游城镇的火车站前都有打着某某旅社小旗的导游员，以及优惠住宿的揽客者和宰你没商量的出租车。不管他们如何热情似火、甜言蜜语，都别心软，别轻信，别理睬，不要贪便宜。在火车站拉客的人给您的价格看起来是比旅行社低出好多，等去了你才知道被骗，后悔已无可奈何。该花的要花，好多景区都有索道和电瓶车，要是小景区没有必要购买的就可以不买，但相对大点的景区徒步会让您身心疲惫，那该花的一定要花，这才能有充足的精力来游玩景区。购物要谨慎，最好不要在旅游景点购物，可以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出去逛逛，其实会有很多你想买的东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陈奕迅推出了第八张国语专辑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 Shall We Talk。

conversation, shall we talk? 灵感来自于粤语童谣《月光光》，而歌词描写的也是母爱的主题。当然，谈到这张专辑，一定绕不去的歌就是描写父爱的《单车》了。这首歌不仅成就了陈奕迅，让大家记住了柳仲言这个名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里面听起来是比较个性的存在，因为之前由于陈辉阳的作曲或编曲，整体氛围是华丽古典的，而这首歌听到的是朴素的吉他记忆。

来自叶天文的《珍重》。1996年4月份的时候，《珍重》这张专辑横空出世。这是一首以克制深情诠释离别，承载时代级别粤语经典，也是华语坛告别曲当中的标签之作。2015年被贾樟柯运用在了电影《山河故人》当中呢，作为贯穿全片的情感线索。去年电影《山河故人》再一次的重映，也让这首《珍重》再次霸占大家的歌单。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了。蔡健雅发行专辑《I Do Believe》，这张专辑当中嗅到了一丝轻松愉快而甜蜜的味道。歌曲《可以爱你真好》是蔡健雅在环球唱片时期的作品，也是她少见的甜美、温暖、明亮的曲风。来感受一下这一张专辑《I Do Believe》当中的这一首《可以爱》。

0: 时间拨回到30年前的4月，张学友推出了第6张现场实况录音专辑《爱与交响》，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你的名字我的姓氏》由作曲人李思松操刀，歌曲在编曲上真正做到了古典与流行的完美跨界。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来自于张学友。
1: 曾经睡过

曲的最后，我们也能听到在现场响起的掌声。专辑《爱与交响》收录的唯二国语歌之一，正是张学友1995年国语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叫做《拥有》。另外一首是《祝福》啊，《拥有》是同名专辑的开篇第一曲，也是奠定了整张专辑温柔、深情、治愈的基调。这张专辑也是好歌纷呈，有很多不一样的西班牙风味的异国情调。在这一张专辑当中，张学友稍微收敛了哭腔，用一种很深郁踏实的风格去演绎。来听这首《拥有》。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是王威，我是 DT， 最后一首歌李荣浩《不将就》。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紫金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故宫的馆藏文物并不全是国货，也有相当数量的舶来品。这些舶来品承载着明清时期中国对外交流脉络，表露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数百年间泱泱华夏不同寻常的地位，诉说着那个时期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流。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足以令后世自豪的天朝大国形象。下面请听故宫第十七集《宫廷西洋风》的上半部分。
1: 又是一年的春节，紫禁城迎来一年一度的元旦朝贺。这幅万国来朝图展现的就是乾隆年间紫禁城朝贺的场景。太和殿外，文武百官待命进贺。乾隆皇帝安闲地坐在后宫屋檐下，准备前往太和殿接见各国使臣。据专家考证，这是在乾隆皇帝授意下，宫廷画家们歌功颂德的艺术创作。但可以肯定的是，画面上俄罗斯使臣手捧西洋钟表这一场景是完全真实的。此时，反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钟表，在乾隆朝的紫禁城里，已经成为最时髦的宠物。它既是计时器，又是装饰品；既是高档玩物，又是精美的艺术杰作。当时宫廷竭力搜罗制作和收藏钟表，各种稀世钟表通过众多途径汇集到了皇宫。当今天的人们赞叹这些钟表的精巧华美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在400多年前，正是钟表成为西方人进入紫禁城的第一块敲门砖。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1601年，也就是明朝万历29年，他成为第一个进入紫禁城的西方人。这一年，利玛窦来到明帝国的首都北京，他身穿儒服，头戴儒冠，俨然一幅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打扮。这是利玛窦接近中国士大夫阶层、传播天主教义的一个策略。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路的开辟，激起了欧洲天主教向东方传教的热情。16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

那时的中国是一个被儒学思想滋养了2000多年、具有高度成熟文明的国家。从官方到民间，人们的观念、心态、行为方式，很少不被纳入儒学的框架。对于天主教，整个社会抱着排斥的心态。利玛窦从他的先驱者身上吸取了必要的经验，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又用西方的钟表、地图等先进科技产品吸引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注意。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对他的事业大有好处，许多人慕名前来与他讨论学术，其中就有一位中国科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徐光启。利玛窦坚信，要想使中国人皈依天主教，就必须设法使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成为教徒，然后利用皇帝的权威去影响他的子民。而要实现向皇帝传教的理想，他必须要见到皇帝。在当时，觐见贡品几乎是洋人接近皇帝的唯一途径。此行之前，他献给万历皇帝的贡品共有40多件，其中包括自鸣钟、十字架像、圣母像、八音琴，还有2个玻璃三棱镜。天津税界马堂关于利玛窦进贡的奏章也早早地送达到万历皇帝面前。奏章似乎并没有引起万历皇帝的注意，倒是利玛窦的2架自鸣钟令皇帝立即沉迷其中。万历皇帝召利玛窦立刻进宫调试钟表，好让他尽快听到报时的声音。利玛窦最终得以进入紫禁城，他与万历皇帝的接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叙文献通考》是清代大学士张廷玉等人撰写的一部百科全书。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大自鸣钟中午1点击打1下，2点击打2下，午夜12点击打12下，到中午12点又打12下，而小钟每15分钟击打1下，到整点时击打4下。在璀璨的钟壳内部，力量被齿轮机关传递和推动，过程隐蔽在背后，结果是声音与时间的神秘吻合。万历皇帝传旨把利玛窦留在京城，并允许他可以随时进宫调试钟表。利玛窦用3天的时间教会了太监们自鸣钟的机械原理，把钟调试好。此时的万历皇帝已经很久不上朝了，所以利玛窦面见皇帝传教的事始终没有着落。唯一的收获是在一次大朝会上，和文武百官一起拜见了皇帝的宝座。万历皇帝念及利玛窦献钟有功，允许利玛窦在北京的南城建立了一座教堂。历经400年，那2架自鸣钟早已荡然无存了，位于北京行政学院的利玛窦墓却完好保存下来。1610年5月3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安葬在这里。因为钟表的缘故，这位西方传教士曾经进出皇宫10年整，却始终无缘一睹皇帝的真容。1640年，在紫禁城的仓库中，人们发现了一架尘封已久的钢琴，那是40年前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的贡品。40年后，
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再一次得到了这架钢琴。也许是为了排解宫中的孤寂，也许是好奇心驱使，崇祯皇帝想听一听来自西方的音乐。1623年进宫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受命修理钢琴，他马上做出银制的琴弦，将琴修整一新。为了让崇祯皇帝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了解天主教的教义，汤若望翻译了圣经中的十篇赞美诗，并亲自谱曲进献给皇帝。同年11月，汤若望甚至大胆上书劝化崇祯皇帝皈依天主教。这就是劝皇帝皈依天主教的德国人汤若望。1629年，那位与利玛窦经常一起探讨学术问题的青年人徐光启已成长为明代的大科学家，他信奉天主教并升任礼部侍郎。同年6月21日发生了日食，钦天监的官员们用传统方法推算事物，而徐光启用西方天文学方法推算的时间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皇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启用西方传教士修撰新历，开启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参与修历的先河。从此西方天文历法的书籍开始得到系统的翻译，到明末完成了长达130多卷的崇祯历书。只是还没有等到这部历书正式颁布下去，明朝政权便在李自成起义的呐喊声中灭亡了。

在中国历史上，一向认为天象与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王朝更替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汤若望巧妙地抓住时机，把崇祯历书改名为以西洋新法历书，奉献给新王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接受了这部历法，把它改称为实宪历，颁行天下。这部历法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这份揭帖是当年汤若望向顺治皇帝上奏天象的奏折。汤若望不仅巧妙地说服了新的当权者采用西洋历法，还提出制造新的天文仪器来测算天象。故宫馆藏的新法地平式日晷仪是汤若望在顺治元年制造的，使用时平指南针定南北，通过轨针投在轨面上的日影位置，就可以得到时刻及当日所处的节气。这是清代初期清宫造办处制作的绿漆木质描金花望远镜。当年汤若望为了留在北京，曾经以望远镜作为礼物进献给摄政王多尔衮。这件天体仪则是清宫所藏的最早的天文仪器之一。传教士汤若望因此顺利实现了与

政权的合作。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亲政，他虽然信仰佛教，却与汤若望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公元1661年，24岁的顺治因得天花去世，临死之前他立康熙为皇位继承人，汤若望的建议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那段时间政治权力的争夺非常激烈，由于康熙皇帝年幼，实际掌权的是以鳌拜为首的辅政大臣，围绕权力展开的斗争无处不在。当时担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也被卷了进来。在鳌拜的支持下，钦天监里不满西洋历法的官员诬告汤若望图谋不轨，汤若望被关进了监狱。不过在康熙皇帝的干预下，汤若望侥幸逃脱了死刑，但由于年老体弱，不久就含冤去世。康熙亲政后，汤若望被平反，安葬在利玛窦墓旁。时间追溯到1669年，午门，正午的阳光刺眼而肃杀，这里正准备上演一场生死对决。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是这次对决的关键人物，他曾经是汤若望的助手。对决的另一方是鳌拜支持的钦天监。事情的起因是钦天监按传统方法推算历法出现错误。15岁的康熙意识到这是打击鳌拜的一次好机会，康熙下令钦天监官员和南怀仁一起到午门广场，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间日影的长度。结果南怀仁的计算准确无误，传统历法再次测算失误。南怀仁帮助康熙在和鳌拜的较量中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此后他开始全面负责钦天监事务。这是北京观象台下的立局遗址，当年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就是在这里主持天文历法工作的。南怀仁上任不久就制造了6架天文观测仪器，这些精密的仪器至今依然矗立在古观象台上，成为今天北京一道独特的风景。您现在听到的是当年一位叫德里格的意大利传教士专门为康熙皇帝谱写的奏鸣曲。我们找到了这些奏鸣曲的遗稿，并试图用它来还原当年康熙皇帝学习和欣赏西洋音乐的情景。根据史书记载，1670年，康熙命令京城会使用乐器的传教士演奏西洋音乐。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乐队由于没有经过训练，配合起来很不协调，演奏刚刚开始就被康熙撵了回去。可是这已经勾起了康熙对西洋音乐的兴趣。没过几天，同样是这支乐队又受康熙之命在宫中演出。

一位在宫中任职的意大利神父马国贤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康熙皇帝很想成为一个数学家和音乐家，虽然他在这两方面没有很深的造诣，但的确非常喜欢。

这就是为康熙皇帝谱写奏鸣曲的德里格，他指导编撰了乐理专著《律吕正义》，他的奏鸣曲是传入中国最早的欧洲音乐。康熙皇帝很欣赏德里格的音乐才能，曾多次试听他的演奏，派了不少学生向他学习，其中包括两位皇子。对学习的渴望贯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他对西方科学抱有极大的热忱。康熙对数理化的兴趣来自于他幼年曾经历的那场立法之争。多年以后，他对臣下谈道：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他受当时欧洲国家建立科学社团风潮的影响，在皇宫里也设立了类似的机构，叫做蒙养斋算学馆，目的是培养高级数理人才。1688年，即康熙27年11月28日，白晋、张成等6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收到康熙皇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30件科学仪器和书籍作为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非常高兴，当即决定让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10年的局面。这件地平经纬赤道公轨仪不仅可以测量时间，还可以测量太阳距离地平面的高度，因此在航海中应用比较多。测分时赤道公轨仪则不仅可以测时，还可以精确到每一分。它和后面我们要展示的同度经测时圭表合璧仪同样来自英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为梦想，我们体味苦难，历练艰辛。为梦想，我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1: 3、2、1，点火！
2: 此时此刻，神舟九号带着3名航天员和中国航天人的梦想，朝着天际飞去了。
0: 龙的梦想，在浩瀚苍穹翱翔，在万米深海舞动。
3: 现场是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蛟龙号第四次下潜冲击7000米的深度，是在7005。
0: 荡起奋斗的双桨，我们前行在追梦的路上。这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这是5000年血脉传承的追寻。民族复兴，中国梦。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圣手白猿侯君集来到幽州涿郡，本来是要搬请老兄弟罗成去破夷子长蛇绝命阵，可万没想到啊，到了涿郡燕王府这么一窃听，这才知道啊，老兄弟罗成出事儿了。说怎么那么巧，这个时候出事儿了呢？要不说无巧不成书啊，啊，那么简简单单的把罗成由打幽州就请到瓦岗山，到那里大破夷子长蛇阵，那还叫什么书啊？那大家听着没意思了，所以就得出点事儿啊。当然了，这也不是说呀，哎，这故事需要让他出事儿，确实当时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咱们得说一说幽州这方面。虽然幽州在老王爷罗毅的管理之下，相对还算平安，但是啊，现在整个大隋都乱了，那幽州也难以独善其身呢。最近两年呢，在幽州边境就出来一个反王，此人就姓王啊，叫做王须拔，乃是河北上古人呢，就现在的河北省易县人。这个人呢，出身盗贼呀。他本来就是河北西流山上的一个贼，那么原来呢受着大刀王玄王君阔的管辖，当时不敢差事儿啊，那坐响马还算是一个公道大王，不敢差事儿啊，有王君阔在这管着呢，你随随便便的亲男骂女那哪行啊，如果这样马上按照绿林规矩对你进行清理。可是后来江湖体系没了，总瓢把子单雄信都上了岗山了，王君阔也跟着上岗山了，河北这一带没人管辖了，河北这一带的响马呀，有的慕名投奔瓦岗山，有的呢不愿过去，于是各自为政，没人管了。

就开始乱了。这个王旭拔本来就不是个善良之辈，在没人约束了，就在河北这一带呀、啊，打家劫舍呀。隋炀杨广连年征调河北、山东、河南的百姓，又给他挖长堑呢、啊，又给他挖运河呀。啊，那时候开始挖运河了，开始了，只不过没有大规模，小规模挖呀，一段一段挖呀。又给他垒长城啊，这两年又开始招兵，要给他攻打高丽，所以弄得河北老百姓啊苦不堪言，有那些活不下去的百姓纷纷的就投奔了王旭拔了。反正跟着贼跟着响马打家劫舍，能够吃香的喝辣的，把良心往嘎子窝底下一揣，爱咋咋地呀，反正自己得着就行了呗，管别人干嘛呀。所以在王旭拔这手底下呀，陆陆续续就聚集了好多的落草为寇之人呢、啊。这西流山的势力也是越来越大呀。到后来呢，又有一股山匪前来投奔，这股山匪呀、啊，得有3000多人呢、啊，势力雄厚啊。首领叫做魏雕儿，人送外号叫立山飞。就说是个飞贼呀、啊，又狠又毒啊！本来也是笑聚山林，可是受到这官府的围剿，没打过官府，不得已放弃山林，就带着这一群小马呀，就逃离那里了。那逃到什么地方呢？哪里可以落脚啊？这时有人呢就告诉他了，不如啊，咱投奔西流山，投奔王须拔王寨主吧。魏雕儿一琢磨是条路啊，于是带领3000多人呢就投奔王旭拔。王旭拔是个悍匪，非常豪爽啊，好，来者都是兄弟啊，我收了，正好壮大我的西流山，列队迎接呀、啊，对魏雕儿非常之好。魏雕儿感动的无可无不可呀，魏大哥您呐、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这3000人马呀全部编入大哥的队伍，我对大哥忠心不二。好兄弟，既然如此，我出主意，咱俩冲北磕头，800结交，结成生死把兄弟，一起打天下，你看如何呀？王旭拔也发现了，这个魏雕儿也了不得呀，是个人才，非常喜欢。魏雕儿一听，求之不得，就这么着，这两股土匪合流了。王旭拔跟魏雕儿冲北磕头，800结交，这魏雕儿就成了西流山的二寨主。那不光有寨主啊，感情西流山呢还有一位军师呢。原来在西流山上过去有一座古观，叫做西流观。这个西流观有个老观主，人送外号叫五都真人，姓盖呀、啊，叫盖全德。这人了不得呀，世间奇人，剑客一位呀，那武艺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另外您听这名字，五毒真人，就说这个盖天德呀，善于施毒啊，不但是善于施毒，这个人呢还擅长暗器，什么暗器都会打呀，什么袖剑呢、甩头啊、飞刀飞剑、银针铁戟里，反正是只要是能够拿在手里的，他都能够当暗器啊给你扔出去，而且百发百中，这暗器之上还都未有剧毒啊，打在身上见血封喉，子不见吾，吾不见子，这人必死无疑呀、啊。所以这个盖全德呀，在江湖上纵横天下没遇到过对手啊，但是他一生啊没收徒弟。为什么没收徒弟啊？不用收啊，人家有子女啊，说老道有子女啊，这老道有子女很正常啊，说和尚有子女这不正常，老道有子女啊这很正常，这老道还讲究阴阳双修呢。再说了，五毒真人盖全德那也不是一个纯粹老道啊，所以不在乎这个，人家有妻室，不但有子女，而且4个呀，这4个是3男1女，这老道啊就给4个子女起了名字了。
起的名字呀非常好，按照英雄豪杰起的。老大是个姑娘，叫做盖世英。说哪个盖呀？就盖子的盖，啊，盖上去的盖。有人说这个字应该读葛，做姓的时候读葛，这可不完全是啊。同样是盖的这个姓啊，有的地方读葛，说我姓葛；有的地方读郭，我姓郭；有的地方说我姓尬，有的地方说我姓国，还有地方说我姓盖。那咱这个盖全德他们家呢，人家就姓盖，这个别抬杠，人家不姓葛就姓盖。老大起名叫盖世英，女孩子嘛，盖世英。老二取名叫盖世雄，老三取名叫盖世豪，老四取名叫盖世杰。除了老大之外，那都是儿子呀。所以四个子女收什么徒弟？这五毒道人盖全德呀，就把满身能耐以及施毒的本领全传授给自己的四个儿女了。四个儿女跟随父亲都学会了绝世武艺呀，后来一个个的长大成人了。你别看都是一个爹，别看他当爹的是老道，但是四个儿女这信仰啊，却截然不同。老大盖世英和老小盖世杰这俩人呢信佛教，所以早早的出家了。老大盖世英落发为尼了，老四盖世杰呢削发为僧了。老二盖世雄一看呢，哎呀，我就不信这个。从小啊就跟着爹，哎，他老是说什么三清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我也不信。你们信佛，我也不信。我觉得当个俗人多好啊。所以老二盖世雄啊，他就是俗人一个。老三盖世豪受他爹的影响，对这个炼丹呐、修道啊，对这玩意颇为痴迷。所以后来呀，这盖世豪把头发这么一拧，插根棍儿，哎，他当老道了。你看这兄弟四人多好啊，僧道俗尼占全了。而且盖全德呀给四个儿女都传授了施毒和暗器的手法，就看看你们喜欢用什么暗器吧。这些暗器呢最好别跟江湖上的常见的什么飞镖啊、飞刀啊这些暗器相同，你们选一些奇怪的暗器，这样一来呢没人能破呀。就这么着，这四个儿女啊各自选了一种自己比较喜欢的暗器。老大盖世英喜欢飞针，选了毒针了，把这毒针交给我，我是女孩子嘛，一撒手万针齐发，让敌人躲不胜躲呀。好，老头高兴啊，就传给盖世英发毒针。于是呢盖世英后来在江湖上落了一个外号，叫做金针泥盖世英。这老小盖世杰不是个和尚吗？这和尚一琢磨，我爹让我选一个特殊的暗器，跟着江湖上不一样的，选什么暗器呢？哎，我这和尚啊老是敲钹，就挠钹那钹，干脆我把这钹的边啊给磨飞快，磨出刃来，哎，能不能把这钹当成暗器呀？他爹盖全德说当然可以了，你这叫飞钹，我就传授你飞钹。这钹扔出去转圈啊，这全是刃啊，一下子扔准了能把人脑袋给旋下来呀，你这厉害呀。好，那我就练飞钹了。盖世杰呢跟他爹就学会了飞钹，所以人送外号叫飞钹僧。这飞钹僧啊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就手中的飞钹呀伤人无数啊，时间一久了人家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了，就称他为飞钹僧。这老二盖世雄一看，哎，你别说，我四弟这个主意不错哎，这个飞钹扔出去直溜直溜直转，削到脑袋上扑就能把脑袋削掉了呀，这玩意不错。

是老道啊。说爹呀，既然呢我传承了您的衣钵，我也跟着您呢做老道了，这么着吧，我也继承您的独门暗器，这个五毒道人盖全德善使一种特殊暗器，叫做铁板，就一块铁板，但你别看是铁板，在正中央有一根针，也可以说一根钉，那叫闷心钉，钉上为着剧毒呢，把这铁板寄出去打在人身上啊，啪，这铁板一呼，这钉往人身上一刺，这毒就进去，平常用手指头就夹着这根钉，哎，好像这块铁板呢就贴在手掌心似的，你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位内功深厚，把这铁板吸在手上它不掉呢，其实啊夹着钉呢跟魔术似的，既能当小小的盾牌，又能够啊作为暗器。好啊，盖全德一听，那我的衣钵就有人继承了，就传给世豪铁板。于是盖世豪啊就学会了自己父亲铁板的独门暗器，那以后啊就被人称作铁板道。各位啊，铁板道飞薄僧这算出世了呀，这是瓦岗英雄的宿敌，也是未来大唐朝的宿敌呀。后来很多的风波呀都是这二位给鼓捣出来的，这二位呀一会儿跑到突厥，一会儿跑到朝鲜，一会儿跑到西域，要跟瓦岗英雄大唐将领为仇作对呀。为什么为仇？这根儿就从这开始了。咱为什么讲这一段啊？不然的话，未来扫北也好，征东也好，征西也好，反唐也好，怎么老来这么两个飞薄僧铁板道的？这从哪来的？就从这里来的。这个渊渊源就打这开始，您往下听就明白了。总之，盖全德呀，把满身能为传授给了自己的四位子女。这四位子女啊，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毒，但是狠毒啊，人家四个人的感情很好，手足之情非常好啊。后来呢，这盖全德就死了。盖全德一死，就把这西流观交给了自己三儿子盖世豪，就铁板道，让铁板道掌管，因为人家是老道嘛，这是道观，那铁板道就作为西流观的观主了。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大姐盖世英，就那位金珍妮呀。当然尼姑不能住在西流观了，在西流观旁边又盖了一座西流庵，盖世英就住在西流庵。那盖世雄和盖世杰呢，这哥俩呢云游天下，现在天下大乱呢，看一看保谁为好啊，能不能找到投机的机会呀、啊、于是他哥俩呀游历天下去了，这山上就剩下盖世豪和盖世英。那铁板道跟着王须拔交情莫逆呀、啊、俩人发小啊，王须拔就是本地人呢，从小就跟着铁板道在一起呀、啊、一起吃一起喝一起害人一起嫖娼，俩人可以说是臭味相投啊。王须拔现在哎成事了，于是找到这铁板道啊，干脆你保我吧，我封你个军师，我当大王你当军师，现在天下大乱反王四起呀、啊、别人能称王咱为什么不能称王啊，咱这西流山一点也不比那中原的瓦岗山次啊，咱现在手底下也将近有万把号人呢，啊，咱慢慢的发展，怎么着咱也比瓦岗寨强啊，瓦岗寨现在也是众矢之的呀、啊、朝廷恨之入骨，发兵一而再再而三的征剿，咱这好啊，天高皇帝远，没人看上咱们这一块，咱偷偷的发展，不出数年定成大事，怎么样啊老伙计，帮我吧。嗯，这铁板道吧野心勃勃呀，一看王须拔确实也是个诚实之人，那好，那我就作为你的军师。就这么着，王须拔呀有了铁板道当军师了。那铁板道自然也把姐姐盖世英推过去了，这姐姐盖世英啊护国神尼，

这姐弟二人一泥一道，就在这里帮着王旭拔为非作歹呀。这王旭拔这边呢，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聚集贼兵将近30000余众啊。哎呀，王旭拔一看，我真成事了，那我30000多人我就可以自立称王了。于是王旭拔呀，就在西流山自立为王。叫什么王啊？我叫漫天王。漫天王啊，你多厉害呀，我这能够漫天啊，漫天遍野全是王，就是我，立国号为燕，我这就是大燕国呀，大燕国的漫天王王旭拔，封魏雕儿为一字并肩王，封着铁板道为护国军师，金针尼为护国神尼，就在西流山呢挑起了大旗了。那他的大旗呀，跟瓦岗山的大旗不一样啊，人家瓦岗山呢，那是替天行道的，那都是些英雄啊。可他这西流山呢，打家劫舍，甭管是官兵啊，还是老百姓，只要有打此地经过呀，全给你劫呀。不但是劫货，而且是杀人呐，把当地百姓霍霍的是无可无不可呀。很多百姓啊，都携老扶幼，逃离此处啊，不得了了，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漫天王啊，逮人就宰呀，这地方不能留了，纷纷背井离乡，逃奔他方啊，就把当地呀快霍霍成无人区了。哎，这王旭拔一看，这不行啊，怎么呢？这没百姓了，我这供养上哪补给呀？正在这个时候啊，又来了一个投奔者，胯下马，掌中烂银枪，所向无敌啊！啪啪啪啪，打败了王旭拔手下好多的贼将啊！这王旭拔一看，可以呀，这人厉害。你姓字名谁？这人抱拳拱手啊，说在下姓苏啊，我叫苏烈，苏定方，在下一直游历天下呀，没有德与明主，今日来到西流山见到漫天王，这才算见到明主啊，望漫天王您能收留，我愿意啊为您牵马坠镫，效犬马之力。漫天王王旭拔一看呢，这苏定方长得好啊，漂亮啊，而且30刚出头，血气方刚啊，正当年呢，武艺又这么不错，所以特别喜欢呢，马上就加封苏定方为西流山的兵马大元帅，让苏定方掌握西流山兵权呢。苏定方感动的也无可无不可呀，看王旭拔对自己这么信任，对王旭拔是感恩戴德呀。这苏定方啊，就给王旭拔出主意，西流山这一带呀，地盘太小了，上古这一带地盘也不大，咱们呢得扩大地盘啊，这百姓不是跑了吗？跑了咱追呀，上古没粮，咱就看上古周边这些郡县呢，这些郡县有的是粮啊，末将不才，愿意统兵带队，把这些郡县全收归王家千岁所有。好，王旭拔一看，如此甚好啊，咱也得扩大地盘，所言极是，马上让苏定方手握兵权，给自己攻城掠地呀。苏定方真厉害呀，文武全才呀，带着兵将呼噜呼噜呼噜这么一呼噜，没出半年，把上古一带的郡县呢收了5-6座呀，都成了漫天王的势力范围了，兵锋是直逼涿郡呢。你想想，这上古咱说了，河北易县离现在的北京多近呢，这边一闹匪患，那大量难民是涌入涿郡呢。燕王罗艺闻报是勃然大怒啊，这还了得，在本王眼皮底下哪容得匪患如此猖獗，马上派自己的儿子燕山公罗成统兵带队去西流山剿匪，这才引出了
银枪苏罗恨。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望南望青山，
0: 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
1: 人似冰封，笑问热血何在。
0: 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胡斐看在眼里，心下暗自揣摩，这汤佩汤大侠究竟是何等高手呢？啊，如果自己跟他过招的话，谁胜谁赢呢？一看这四位四大掌门，个个名头不小，而且脚下的功夫啊，身量功夫都应该是在自己之上，因此胡斐就更添严谨了。众人乱了一阵，目光都移到了那端坐第四席的武官身上。唱名引荐的那武官说道：
2: 这位是我们满洲的英雄，这位海蓝碧海大人，是御林军镶黄旗萧霁营的左领，辽东黑龙门的掌门人。
0: 海蓝碧的官职比他低，当那二品武官说这番话时，他避席肃立，壮甚恭谨。胡斐邻桌那老者又和同桌的人窃窃私议起来：这一位啊，确实官职抬高门派了，辽东黑龙门，嘿嘿，在武林中名不见经传，算哪一回子的四大掌门呢？只不过四大掌门人倘若个个都是汉人，没安插一个满人，福大帅的脸上须不好看。嗨，这一位海大人最多不过有几百斤蛮力，怎能跟中原各大门派的名家高手较量啊？那壮汉又道：
3: 师叔说的是。
0: 这一次胡斐心中却颇不以为然，暗想：哼，你莫小觑了这位满洲好汉，此人英华内敛，稳宁端重，比你这糟老头可强得太多了。那四大掌门人逐一站起来向群豪敬酒，各自说了几句谦逊的话。大智禅师气度庸然，却有领袖群伦之风，汤佩妙语如珠，只说了短短一小段话便引起三次哄堂大笑。吴清子和海蓝碧都不善辞令，吴清子一口湖北乡下土话，尖声尖气，倒有一大半人不懂他说些什么。胡斐暗自奇怪，这位道长说话中气不足，怎能为武当派这等大派的掌门？多半他武艺虽低，辈分却高，又有人望，为门下众弟子所推崇。仆役送菜上来，佛大帅府宴客，端式非比寻常。单是那一坛坛20年的状元红陈绍，便是极难尝到的美酒。胡斐酒到杯干，一口气喝了20余杯。程灵素见他酒性甚好，只抿嘴微笑，自己在烟袋中抽一两口旱烟，偶尔回头便望凤天南一眼，生怕他走得没了踪影。

0: 吃了七八道菜，忽听得众侍卫高声传呼：“福大帅到！福大帅到！福大帅到！福大帅到！”
1: 猛听得呼呼数声，大厅上众武官一起离席肃立，霎时之间，这些武官都似变成了一尊尊石像，一动也不动了。各门派的与会之人都是武林豪士，没见过这等军纪肃穆的神态，都不由得吃了一惊，三三两两的站起身来。只听得靴声拓拓，几个人走进厅来，众武官齐声喝道：“
2: 参见大帅！”
1: 一起俯身，半膝跪了下去。福康安将手一摆，说道：“
3: 罢了，请起。”
1: 众武官道：“
2: 谢大帅！”
1: 啪啪数声，各自站起。胡斐心道：“福康安治军严整，却非平庸之辈，无怪他数次出征，每一次都打胜仗。”但见他满脸春风，神色甚喜，又想：“这人全无心肝，害死了心上人，两个儿子给人抢了去，竟漫不在乎。”随即转念：“这人当真厉害之极，家里出了这等大事，脸上却半点不露。”福康安命人斟了一杯酒，说道：“
3: 各位武师来京，本部给各位接风，干杯！”
1: 说着举杯而尽，群豪一起干杯。这一次胡斐只将酒杯在唇边碰了一碰，并不饮酒。他恼恨福康安心肠毒辣，明知母亲对马春花下毒却不相救，不愿跟他干杯。福康安说道：“
3: 咱们这个天下掌门人大会，万岁爷也知道了，刚才皇上召见，赐了24只杯子，命本部转赐给24位掌门人。”
1: 他手一挥，从人捧上3只锦盒，在桌上铺了锦缎，从盒中取出杯来。只见第一只盒中盛的是8只玉杯，第二只盒中是8只金杯，第3只盒中取出的是8只银杯，分成3列放在桌上，玉器晶莹，金色灿烂，银光辉煌，杯上凹凹凸凸的刻满了花纹，远远瞧去，只觉甚是考究精细，大内高手匠人的手艺果是了得。福康安道：“
3: 这玉杯上刻的是攀龙之形，叫做玉龙杯，最是珍贵。金杯上刻的是飞凤之形，叫做金凤杯。银杯上刻的是月礼之形，叫做银礼杯。”
1: 众人望着24只玉杯，均想：这里与会的掌门人共有100余人，玉杯却只24只。却赐给谁好呢？难道是抓阄抽签不成吗？再说那玉龙杯自比银礼贵重得多，却又是谁得玉的，谁得银的呢？福康安指着玉杯说道：“
3: 四位掌门是武林首领，待会儿每位领玉龙杯一只。”
1: 大智禅师等躬身道谢。福康安又道：“
3: 此外上余下20只玉杯，本部想请诸位各献决议，武功最强的四位分得4只玉杯，可与少林、武当、三才剑、黑龙门4门合称玉龙8门，是天下第一等大门派。其次8位掌门人分得8只金杯，那是金凤8门。再其次8位分得8只银杯，那是银礼8门。从此各门各派分了等级次第，武林中便可少了许多纷争。

0: 大智禅师、武庆子道长、汤大侠，还坐定四位，则是品定武功高下的公正。各位可有异议没有？
1: 许多有见识的掌门人均想，这哪里是少了许多纷争啊，各门各派一分等级次第，武林中立时便惹出无穷祸患，这24只玉杯势必你争我夺，天下武人从此为名位而争斗，自相残杀，刀光血影，再也没宁日了。可是福大帅既如此说，又有谁敢异议？早有人随声附和，纷纷喝彩。福康安又道，
0: 得了这24只玉杯的，自然须得好好的看管着，倘若给别门别派抢了去、偷了去，那玉龙八门、金凤八门、银鲤八门跟今日会中所定却又不同了吧。
1: 这番话说的又明白了一层，却仍有不少武人附和哄笑。胡斐听了福康安的一番说话，又想起袁子仪日前所述他召开这次天下掌门人大会的用意，心道，初时我还道他只是延揽天下英雄豪杰，收为己用，哪知他的用意更要毒辣得多。他存心挑起武林中各门派的纷争，要天下武学之士只为了一点虚名便自相残杀，再也没余力来反抗万幸。正想到这里，只见程灵素伸出食指蘸了一点茶水，在桌上写了个二，又写了个桃字，写后随即用手指抹去。胡斐点了点头，这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他曾听人说过的，心道，
2: 据说古时晏婴是二桃杀三士的奇迹，只用两枚桃子便是三个桀骜不驯的勇士自杀而死。其实晏子乃是大贤，岂有这等毒辣心肠，今日福康安便摆明要学一学爱相国晏婴，只不过为显得他气魄更大得多，要以24只杯子害尽天下武人。
1: 他环顾四周，只见少壮的武人大都兴高采烈，急于一显身手，但也有少数中年和老年的掌门人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料来也想到了争杯之事，后患非小。大厅上个人纷纷议论，一时声音极为嘈杂，只听邻桌有人说道，
3: 哎，王老爷子，你神拳门武功出类拔萃，天下少有人比，定可夺得一只玉龙杯了。
0: 没人签到，哎，玉龙杯是不敢想的，倘若能捧得一只金凤杯回家，也可以向孩子们交差了。
1: 又有人低声冷笑道，
0: 哼，就怕连银鲤杯也摸不着一点边儿，那可就丢人了。
1: 那姓王的老者怒目而视，说风凉话的人却泰然自若，不予理会。一时之间，数百人交头接耳，谈论的都是那24只玉杯。忽听得福康安身旁随从击了三下掌，说道，
0: 各位请静一静，福大帅尚有话说。
1: 大厅上嘈杂之声渐渐止歇，只因群豪素来不受约束，不似军武之中令出即从，隔了好一阵才寂静无声。福康安道，
0: 各位再喝几杯，待会儿酒醉饭饱各现决议，至于比试武艺的方法，大家听安提督说一说。
1: 站在他身旁的安提督腰粗膀宽，相貌威武，说道，
0: 请各位宽谅，多用酒饭，宴席过后兄弟再向各位解说，请请兄弟敬各位一杯。

0: 说着在大杯中斟了一满杯，一饮而尽。与会的群雄本来大都好于酒量，但这时想到饭后便有一场巨斗，人人都不敢多喝。除了一些决意不出手夺杯的高手奇秀之外，都是举杯沾唇做个意思便放下了酒杯。酒宴丰盛无比，可是人人心有挂怀，谁也没心绪来细尝满桌山珍海味，只是想到待会儿便要动手，饭却非吃饱不可。因此一干五十十之八九都是酒不醉而饭饱。待得筵席撤去，安提督击掌三下，府中仆役在大厅正中并排放了八张太师椅，东厅和西厅也各摆八张。大厅的八张太师椅上铺了金丝绣的乳白色缎垫，东厅椅上铺了金色缎垫，西厅椅上铺了银色缎垫。三名卫士捧了玉龙杯、金凤杯、银礼杯，分别放在大厅、东厅和西厅的三张茶几上。安提督见安排已毕，朗声道：
1: 咱们今日以武会友，讲究点到为止，最好是别伤人流血。不过动手过招的当中，刀枪没眼，也保不定有什么失手。福大帅吩咐了，哪一位受轻伤的送50两汤药费，重伤的送300两，不幸丧命的福大帅恩典，抚恤家属纹银1000两，在会上失手伤人的不负罪责。
0: 众人一听，心下都是一凉啊，呵，这不是明着让咱们拼命吗？安提督顿了一顿，又道：
1: 现下比武开始，请四大掌门人入座。
0: 四名卫士走到大智禅师吴清子、汤佩和海兰碧跟前，引着四人在大厅的太师椅上居中坐下。八张椅上坐了四人，左右两边各空出2个座位。安提督微微一笑，说道：
1: 现下请天下各家各派的掌门高手在福大帅面前各显决意，哪一位自存有能耐领得银礼杯的，请到西厅就坐；能领得金凤杯的，请到东厅就坐。若是自信却能一压当场，可和四大掌门人并列的，请到大厅正中就坐。20位掌门人入座之后，余下的掌门人哪一位不服，可向就坐的挑战，败者告退，胜者就位，直到没人出来挑战为止。各位看这法儿合适吧？
0: 众人心想：啊，这不是摆下了20座擂台吗？虽觉大混战之下死伤必多，但力强者胜倒也公平，许多武师便大声说好，没人异议。这时福康安坐在左上手一张大椅中，两边分站着16名高手卫士，周铁娇和王建英都在其内严密卫护，生怕众武师龙蛇混杂，其中隐藏了刺客。程灵素伸手肘在虎匪臂上轻轻一敲，嘴角向上一努，虎匪顺着他眼光向上看去，只见屋顶一排排的站满了卫士，都手握兵刃，看来今日福康安府中戒备之严，只怕还胜过了皇宫内院，府地周围自也是布满了精兵锐士。胡斐心想：今日能找到奉天南的恶贼的踪迹，心愿已了，无论如何不可泄露了行迹，否则多半性命难保。待会儿若能为化权门夺到一只银礼杯，也算对得起这位吉凶了。不过我越迟出手越好，免得多引人注目。
2: 哪知他这么打算，旁人竟也都是这个主意。只不过胡匪怕的是为人识破乔装，其余武师却均盼望旁人斗个筋疲力尽，自己最后出手，便坐收渔人之利。是以安提督连说几遍

0: 各位就坐。那20张空椅始终空荡荡的，竟没一个武士出来坐入。俗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第二。凡是文人，从没一个自以为文章诗词天下第一，但学武之士，除了修养特深的高手之外，绝不肯甘居人后。何况此日与会之人都是一派之长，平素均自尊自大惯了，就说自己明心淡泊，不喜和人争竞，但所执掌的这门派的威望却绝不能堕了。只要这晚在会中失手，本门中成千成百的弟子今后在江湖上都要抬不起头来呀。自己回到本门之中，又怎有面目见人？只怕这掌门人也当不下去了。当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意。我若不出手，将来尚可推脱交代；倘若出手，非夺得玉龙杯不可。要一只金凤杯、银鲤杯，又有何用？因此，众武师的眼光个个都注视着大厅上那4张铺了乳白缎垫的空太师椅。至于东厅和西厅的金凤杯和银鲤杯，谁都不在意下。僵持了片刻，安提杜干笑道：“
1: 各位竟都这么谦虚啊，还是想让别个累垮了，再来捡个现成便宜？那可不合武学大师的身份呐！”
0: 这几句话似是说笑，其实是道破了个人心事，以言相讥。果然，他这句话刚说完，人丛中同时走出两个人，分别在大厅上一左一右2张椅中坐落。一个大汉身如铁塔，一言不发，却把一张紫檀木的太师椅坐得咯咯直响；另一个中等身材，磕上长着一部黄胡子，笑道：“
1: 老兄，咱哥俩那是抛砖引玉。冲着眼前这许多老师傅大高手，咱哥难道还真能把2只玉龙杯捧回家去吗？你可别把椅子坐烂了，须得留给旁人来坐呢。”
0: 那黑大汉嘿的一声，脸色难看，显然对他的玩笑颇不以为然。一个穿着4品顶戴的武官走上前来，指着那大汉朗声道：“
1: 这位是二郎拳掌门人黄希杰黄老师。”
0: 指着黄胡子道：“
1: 这位是燕青门掌门人欧阳公正欧阳老师。”
0: 胡斐听得邻桌那老者低声道：“好啊，连千里独行侠欧阳公正居然也想来取玉龙杯。”胡斐心中微微一震，那欧阳公正自己安上个外号叫做千里独行侠，其实独行倒也不错，跟这侠字可沾不上边了。空有侠道之名，并无其实，名头虽响，声誉却极不佳。胡斐也曾听到过他的名字。这两人一坐下，跟着一个道人上去坐落，那是昆仑刀掌门人西陵道人。他脸含微笑，身上不带兵刃，似乎成竹在胸，极有把握。众人都有些奇怪：“嘿，这道士是昆仑刀的掌门人，怎的不带单刀啊？”厅上个人正眼睁睁地望着那余下的一张空椅，不知还有谁挺身而出。安提督说道：“
1: 还有一只玉杯，没谁要了吗？”
0: 人丛中一人叫道：“
2: 好吧，留下给我酒鬼装酒喝。”
0: 一个身材高瘦的汉子踉踉跄跄而出，一手拿酒壶，一手拿酒杯，走到厅心，晕头转向的绕了2个圈子，突然倒转身子，向后摔入了那张空椅，身法轻灵，显得是高明功夫。大厅中不乏识货之人，有人叫了起来：“
2: 好一招张国老倒骑驴，摔在高桥上。”
0: 这人是醉八仙掌门人千杯居士文醉翁，他衣衫褴褛，满脸酒气，模样令人目测

0: 慎。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8度，东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9: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9: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8: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4: 家境贫寒的尤小山为改变命运刻苦学习，
15: 一天都没有松懈过，每天是秉烛夜读。
14: 成绩优异的尤小山参加高考时却横生变故，
15: 就在高考的第一天，他的准考证被人抢走了。
14: 十年寒窗的尤小山还能顺利参加高考吗？是谁抢了他的准考证？该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准考证被抢之后即将播出。
15: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某一个小镇的一个重点中学的考场门前。这一天是高考的第一天，距离上午开考还有半小时的时间，考生们正在陆续的进场，两名监考老师正在查验考生的身份证和准考证。 只有两证齐全的考生才被允许进入考场。正在这个时候，考生当中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有一个考生在喊：有人抢我准考证啊，有人抢我准考证。这个时候，只见一名胖胖的中年妇女一手拽着准考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校门口跑去，在她的后面跟着一个一边在喊一边在追的考生。被抢了准考证的这名考生名叫尤小山，是这家重点中学的高三毕业班的学生。他呢出身比较贫寒，但是学习非常刻苦。他从高一的时候开始啊，就把自己的考大学的目标呢锁定了上海的复旦大学，所以这三年当中可以说是一天都没有松懈过，每天是秉烛夜读啊。但是就在高考的第一天，也就在他要实现自己夙愿的这一天，他的准考证被人抢走了。此时距离开考还有一刻钟的时间，尤小山拼命地在追回他的准考证，可是他还能追回来吗？他还能够按时地参加高考吗？瘦弱的尤小山本来身体素质就不好，他跑不快，而那个中年女子呢是卯足了劲往前的冲，而且这名中年女子又非常熟悉地形，所以很快啊就不见了身影。这个时候尤小山也是慌了神了，他想继续追吗？可是继续追的话考试就要开始了，如果回去呢还能不能参加考试呢？最后焦头烂额的尤小山只得回到了考场，他向老师苦苦哀求能够让他进入考场，可是监考老师按照考试规则告诉他，他们爱莫能助。但是监考老师啊还给他出了一条建议，如果这个时候赶紧到县一级的监考机构去申请，要求补办准考证，说明情况，还是可能来得及参加考试的。可这个时候尤小山看到考生们都已经开考了，这个到县一级的考试机构去申请需要时间，还来得及吗？
14: 此时的尤小山彻底崩溃了，他一下子瘫坐在考场前的台阶上，仰望苍天，欲哭无泪。这个中年妇女是谁？她为什么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
15: 这名抢夺尤小山准考证的中年妇女啊，叫袁丽，是学校附近一家书报店的老板娘。袁丽呢在经营书报店刚开始的几年可以说是经营得很惨淡，因为小镇上没有人要买书啊，书卖不掉几本，再加上呢袁丽这个人呢非常的泼辣很凶悍，所以她的小店很少有人光顾。可是近几年呢生意发生了转变，为什么呢？袁丽找到了发财致富的门道，那就是卖高考辅导教材。那些个考生和家长啊，对于买这个辅导教材，特别是高考辅导教材啊，都愿意一掷千金，毫不吝啬，所以让袁丽呢狠狠地赚了一票。那么袁丽和尤小山之间的恩怨啊，要从高勇购买高考辅导教材说起。高勇是谁呢？高勇就是尤小山的同班同学。高勇啊也是和尤小山一样来自偏远的农村，都在这个小镇的重点中学呢寄宿读书。两个人呢因为家境差不多，所以走得比较近。在高考前的几个月吧，这个中学的高三学生啊，他们掀起了一股购买高考辅导教材的热潮，特别是呢说推出了一种高考绝版辅导教材，声称是一书在手，高考无忧。高勇看到那些买到这套教材的同学啊都神神秘秘的样子，心里呢非常痒痒。原本考大学把握不大的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渴望有这样一本高考无忧的辅导材料，所以呢他就想去买这套书。可是了解下来这套书啊要800元一套，高勇买不起，怎么办呢？琢磨了半天，高勇还是决定到袁丽的摊位前和老板娘商量。他说自己想买这套书，可是呢一时半会儿付不出这个书款，能不能赊账？袁丽想做这笔生意，可是又怕这个高勇呢最后赊账以后又还不出钱，所以啊就对他说，可以呀，但是必须要有人给你做担保才可以赊账。听到老板娘松了口，高勇也是非常的高兴，可是眼下找谁做担保呢？ 高勇赶紧回到了学校，他要找人做担保。原本呢，他应该找那些个家境比较好的同学给他做担保，但是呢，那些同学啊，平时看不起他，和他走得不近，所以他觉得自己找他们做担保，他们肯定不会同意。高勇想来想去，只有去找尤小山了。尤小山一开始也不同意给高勇做担保，但是经不住这个高勇的软磨硬泡的这个恳求啊，最后尤小山还是答应了。因为这个时候尤小山还是有点钱的，在银行里面他存了2000块钱，这些钱是他平时打零工省吃俭用做家教赚来的，他准备呢用这笔钱将来交这个大学的学费。现在高勇提出这样的请求，他想万一如果高勇啊还不出这个书款的话，他准备从这2000块钱里面拿出800元来替高勇还钱，所以呢他也就答应了高勇的要求。于是高勇和尤小山两个人一起来到了袁立的摊位前，三方签订了这样一个协议：高勇赊账购买袁立的书，高勇3个月内还钱，如果高勇还不出的话，就由尤小山来还钱。在尤小山的帮助下，高勇终于拿到了这一套非常珍贵的他盼望已久的高考辅导教材。时间过得很快，一晃3个月过去了，高考在即，还钱的时间也到了。袁立去找高勇要他还钱，高勇拍拍口袋说自己没钱，说当时答应高考前还钱有欠考虑，现在忙于应付考试，根本没时间出去打工还钱，希望袁立能够宽限几天，等到考试结束之后再说。袁立哪肯答应啊，他开口就骂高勇，而且呢一手要去夺高勇的书包。高勇眼疾手快，赶紧夺回自己的书包，一溜烟的跑了。袁立追不上啊，高勇是跑步健将，一会儿高勇就没影了，是把这个袁立气得呀直跺脚。他想这个高勇啊肯定就是在故意赖账了，怎么办？找不到高勇，袁立就来找尤小山了。那么尤小山替高勇做担保的这样一个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呢？当时他替高勇做担保完全是出于自愿，没有人强迫他，所以他对高勇所做的担保是完全有效的。这一天袁立在校园里气势汹汹地截住了尤小山。尤小山因为高勇提起说袁立来找过他，才想起了3个月前曾经替高勇这个做担保的事情，否则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正在忙于备考嘛。他想袁立找不到高勇，高勇这几天躲起来了，现在这个袁立来找我了，怎么办？袁立气势汹汹的要尤小山替高勇还钱，可是尤小山只好哀求他说他没有钱，能不能宽限几天，等到高考结束之后再来谈这个事情。但是袁立哪肯答应啊，照理说啊，对于一个即将要高考的考生来说，即使尤小山和高勇真的是在故意的赖账，袁立也得礼让三分，得理要让人。看着孩子要高考了，就宽限几天吧，为什么要为了这个800块钱要去耽误一个孩子的高考的前程呢？他实在要抢也应该去抢高勇的呀，因为真正欠他钱的是高勇，不是尤小山。说起来袁立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啊，还有一些故事在里头。袁立这个人呢非常能干，非常的泼辣，开启了书报店。那么她的老公呢叫吴爱国，这个人呢没什么能耐，平时就帮着袁立看看书报店，那么一家人的生计呢都全靠这个书报摊了。小摊开张不久啊，有一些人来买东西，那小摊还顺便呢卖一点烟，有人来买烟先赊账，可是赊完账以后啊，要么是忘了，要么是故意不还。比如说吧，有一段时间这个小镇上呢有一群闲散青年，经常呢到这个袁立的小摊上来，他们看到袁立不在，只有吴爱国在的时候，经常会拿烟要赊账，可是呢赊完账从来不记得要还的。有一次他们看到袁立又不在，又来赊账，这个吴爱国一次两次被他们惹急了，终于把这事呢告诉了袁立。后来啊，由袁立出场，顺顺利利的把这事情给解决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赊账，赊了账也再没有人敢不还。那么袁立是怎么解决这个事情的呢？ 原来啊，袁丽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天天一大早来到其中一个领头的年轻人的家门口，

0: 的归还。
1: 尝到甜头的袁丽从此一天天变得强横起来，他没想到竟然遇到了这两个学生，不但到期不还，自己几次三番的要都没有要回来，这让袁丽心里非常恼火。为了保证自己能要到钱，他想出了劫考场的办法。
0: 本来他是想去劫高勇的，但是他觉得高勇这个人本来啊就没什么钱，穷得叮当响，如果去劫他的他也还不出钱，而且高勇长得人高马大，跑得又快，自己呢不一定劫得住他。想来想去还是去劫游小山的准考证，他觉得游小山有钱，如果劫了他的准考证，说不准呢他会乖乖的还钱的。高考的第一天，袁丽早早的就来到了考场，他早就打听好了游小山的考点，然后呢就在那儿等待着游小山的到来。果然半小时后游小山来了，正当游小山准备拿出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的时候，袁丽一把拦住了他，一手夺过了他手中的准考证，说一手交钱一手交回准考证，要么你就别考试了。游小山很突然，被他这样子一抢，他顺势就要去把准考证夺回来，没想到袁丽一个箭步拔开人群就往前冲去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在节目开始所讲述到的这个场景，袁丽握着准考证拼命地往校门口的小巷跑去，游小山拼命地在往后面追。前面介绍游小山的时候曾经说到游小山在银行里有2000块的存款，你游小山明明有2000块的存款，那不赶紧还给人家不就行了吗？其实啊，这个时候游小山确实是没钱了。为什么呢？说来话长，当游小山为高勇做了担保之后不久，游小山得知自己的母亲病重住院了。本来呢游小山的母亲身体就不好，经常的生病，其实前阵子早住院了，为了不影响他高考，所以家里人都瞒着他，直到母亲治病欠了医院近10000块的医疗费，父母急得到处借钱的时候，游小山的妹妹在电话中无意当中给说漏了嘴，所以游小山才知道自己的母亲病重，而且欠了医院一大笔的医疗费。游小山是个孝子，他对母亲非常的好，他知道母亲欠医疗费的事情以后，马上跑到银行把自己的2000块钱全部取出来，然后赶回乡下老家把钱交给了自己的父亲。所以当袁丽来催游小山替高勇还钱的时候，游小山确实是没有钱了。游小山的准考证被抢了，监考老师向上级反映了这件事情，游小山的校长和班主任连忙赶到了考点前，他们一把托起了瘫坐在地上的游小山。游小山这个时候只有寄希望于校长能够让他进考场，但是一来考试的能够准入进入考场的时间早已经过了，而且即便是校长出面，没有准考证，没有上级的许可，游小山还是不能进入考场考试。没有办法，校长和班主任以及游小山呢三个人来到了袁丽的摊位前，看着失魂落魄的游小山，袁丽当时啊内心生发出一丝不忍，但是想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又摇了摇头硬起了心肠。他说，可别怪我啊，是他不还钱，要还钱必须要这样做，我可是自救行为。班主任表示不满，对袁丽说，你再怎么样都不能去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啊，你就为800块钱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你这样做你忍心吗？你没想到袁丽反说，你们教书的有工资，这800块钱不算什么，我们卖书的这800块钱要卖多少书才能攒到800块钱啊。说完还是不肯还准考证。没有办法，校长呢从口袋里掏出了800块钱交给了袁丽，这才从袁丽手里要回了已经被弄得皱皱巴巴的准考证。此时上午的第一场考试已经结束了，高勇考完试急急忙忙来找游小山，一脸的歉疚，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现在什么都泡汤了，我3年的苦读全部白费了，而且下午的考试和明天的考试我考得再好，即便是得满分，我也不可能考上大学了，再说了我现在心情坏到极点，我根本没有心思考试了。高勇说，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呗， 你说的倒轻巧，我们家哪还有钱让我

复读一年啊。下午和第二天的考试，不出意外的，游小山全部考砸。考试结束以后，高勇当天下午就整理了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这个小镇。他给游小山留下一张纸条，说是自己要外出打工来还债。除了失魂落魄的游小山，忐忑不安的袁丽，还有失意出走的高勇，现在呢还多出了一个怒火连连的校长。自己的考生在考场突然被人抢走了准考证而不能参加高考，这对学校来说有损脸面的事情。而且游小山呢又是学校的尖子重点培养对象，这一下所有的心血白费不算，还会大大的影响学校的升学率，你说校长会不会生气？校长当然非常生气，校长要为游小山讨个说法，同时要对肇事者进行惩罚。所以呢，考完试学校就派人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接报以后呢，也有些为难，他们知道有抢钱的、抢钱包的、抢准考证的，他们就没有听说过了。而且这个准考证没有实际的经济价值，你说怎么处罚这个袁丽呢？但是这个袁丽确确实实给学校和游小山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对学校的教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思来想去，民警们勉强找到了一条法律，那是什么法律呢？那就是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法律的第23条第一款有这样的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致使工作生产经营以及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的，但是呢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据此对袁丽做出了治安拘留10日的处罚。袁丽被公安机关关了起来，游小山把自己关了起来。游小山最近这段日子可以说是在极度的抑郁和精神的痛苦当中度过的，他茶饭不思，神思恍惚，家人带他去看病，结果啊，医生诊断下来他得了这个心因性抑郁和重度抑郁。现在成绩优异的游小山失去了高考的机会，他要再复读一年，同时呢他的母亲又重病住院，欠了医疗费很多，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啊。校长了解到情况以后，决定呢聘请律师代表游小山起诉袁丽，要从法律上主张游小山的权利，要由袁丽对游小山做出民事赔偿。这个律师啊就代表游小山呢到法院起诉，提出了如下的要求：要求袁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承担游小山的复读费以及呢治疗精神抑郁症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这些费用共计15000元。在法庭上，袁丽为自己抗辩，他说自己呀、其实本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抢游小山的准考证，是因为游小山和高勇就是赖着不还钱，他有足够的理由来相信这两名考生是故意在赖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才去想到要抢游小山的准考证。其实那一天他抢了准考证之后呢并没有跑远，他是在不远处等待着游小山，只要游小山来还钱，他立马就会交回准考证，不会影响游小山考试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游小山没有来追赶，而是轻易地放弃了追赶，轻易地放弃了考试的机会，这个袁丽说也不是他所预料到的。所以啊，袁丽认为不是他侵权，是游小山自己放弃了考试的机会，袁丽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袁丽的话是否正确呢？我们在债权债务关系当中，特别是在民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些债务人呢因为赖账啊，致使债权人呢不得不想出一些个追讨债权的办法，只要这些办法不超越法律的底线，而且呢能够顺利的让这个欠债的赖债的债务人及时的交还这个欠款，我们说这些办法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袁丽也曾经运用过这些办法，而且屡屡奏效，所以呢也被他认为是讨债的良方。但是因为这些个办法，袁丽之前所使用的这些个办法并没有触犯到法律的底线，可是这一次呢，袁丽致使一个高考的学生失去了考试的机会，袁丽的行为显然是已经超过了一定的度，侵犯了游小山的权利。那么袁丽的行为侵犯了游小山的什么权利呢？这就是涉及到今天我要讲的法律观。

0: 键词：侵害他人受教育权的民事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8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最后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袁立在高考的当天去抢游小山的准考证，他足以可以意识到会耽误游小山参加高考。那么相比于游小山参加高考在机会和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唯一性来说，追回欠款毕竟不具有那样的唯一性和紧迫性。袁立完全可以在高考之后通过学校的调解或者是司法途径来追回借款来维权，但是袁立最后使用的是不具有弥补性的去抢夺准考证这样的行为，所以客观上他已侵害到了游小山的受教育权。但同时呢，法院又认为啊，游小山他完全可以根据这个监考老师的建议向上一级的监考部门呢提出要求，然后能够先考试补办准考证，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当时的游小山呢，是瘫坐在考场前的台阶上仰望苍天，根本就没有去做这样的补救的措施，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致使了损失的扩大。游小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要对自己的这个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最后法院判决袁立支付游小山复读费6000元，同时呢还要对这个游小山治疗精神抑郁的医疗费做适当的补偿。但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由于没有法律依据，法院没有支持。判决生效之后，原被告双方都表示接受这样的一个判决，都没有上诉。这个案例说到这儿快结束了。诚信是法律的帝王条款，也是道德的起码底线。如果一个社会的不诚信现象蔓延的话，会带来怎样的恶性后果呢？为了让我们的明天会更好，请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诚信的社会环境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的通知，从压实责任、规范收费、平台建设、优化布局、科技赋能、信息公开六个方面，指导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提升高速公路救援服务质量和效能，更好地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通知明确了救援服务的各方责任，要求压实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主体责任，由其统筹组织实施救援工作，对各类救援队伍实行一体化管理，统一调度。针对节假日通行高峰，可依规引入临时性救援力量，并建立社会化协作队伍白名单制度，强化监督考核。通知要求各地要推动省级阳光救援服务平台建设，将各类救援队伍纳入平台监管，对车辆定位、工单流转、收费明细等统一调度，实现全流程监控和闭环管理。同时优化救援力量布局，重大节假日制定一路一色保障方案，节假日期间动态优化清障布局，节假日后及时调整救援点位，鼓励在服务区

重点路段部署移动充电救援车、多功能拖车等设备，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快速救援服务。通知鼓励各地通过数字化赋能阳光救援服务，提升主动发现和精准识别能力，加强救援期间服务质量和收费动态监管。与此同时，加强救援服务信息公开，落实收费标准、救援点位、服务电话三公开，通过一路畅通电子情报板等载体广泛公示信息，运用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宣传车辆救援政策。近期，铁路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市场需求，充分发挥行业优势，科学调整运量安排，持续提升物流服务保障能力，全力做好粮食、棉花、化肥等重点涉农物资运输。截至6月1号，国家铁路今年发送粮食4906.5万吨，同比增长11.8%；发送棉花68.6万吨，同比增长179.3%。发送化肥2529.7万吨，同比增长9.5%。紧盯棉花、纺织品运输需求，铁路部门持续加强与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新疆新铁中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等头部企业的总对总合作，加强货源组织，推动棉花吨公里实重计费，组织开行天山雪莲棉花棉纱班列，创新开行极品班列，推进全棉数据互通共享，为江棉外运搭建高效便捷的绿色通道。截至5月31号，铁路今年江棉外运量达67.2万吨，同比增长199.4%。江棉外运铁路市场占有率超过30%，较2025年提升了13个百分点。眼下正值三夏农业生产关键窗口期，各地农资农机需求旺盛，农资运输保通保畅成为助力农业稳产增收的关键一环。化肥是粮食的粮食，事关国计民生，铁路部门主动对接供销合作总社、化肥工业协会、主要化肥生产企业，动态掌握化肥市场需求和企业生产情况，用好南非北运政策支持，推动化肥全程带拖运输，将农用化肥按照重点物资实施保供运输，确保及时送达田间地头。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铁路部门坚决扛起保障粮食安全政策责任，更好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自5月1号起，减免集装箱粮食铁路建设基金，加大篷车集装箱调配力度，推动散粮车直通运输，优化运力配置，畅通北粮南运黄金大通道，确保全国粮食市场供应稳定。日前，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条例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对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建设养护、运营服务、通行安全等方面进行全面优化，以法治方式完善高速公路建、管、养、运、服全链条治理，为湖南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根基。条例着力理顺了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机制，强化县级以上政府组织领导责任，明确省市自治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执法权限，建立一路多方联勤联动机制，推动形成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管理格局，聚焦投资建设、养护等改革新情况，以立法巩固改革成果，完善制度衔接。条例聚焦高速公路建设堵点难点，严格规范建设程序，要求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全流程符合标准规范，明确建设需按批复工期推进，落实配套设施三同步原则，通信监控服务区、车辆救援等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同步设计、同步交付使用，

通车路段缺失配套油经营者单位补件。为推动服务区从基础保障形象品质服务型转变，条例从服务内容、时间导向、理念四方面升级，法定配备公共、经营性、功能性三类设施，固化停车、餐饮、充换电等基本服务，要求服务区24小时提供基本服务，杜绝夜间打烊，将充换电纳入基本设施，依法加密充电设备，鼓励建设开放式服务区，打通高速公路与地方经济连接通道，转化过路车流为落地消费。条例多举措保障路网高效运行，建设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平台，实时监测，协同处置拥堵，科学规范限速设计，运营前专项论证，严禁擅自变更，平衡安全和通行效率，规范车辆救援，明确经营者组织保障责任，保障当事人自主选择救援机构权利，统一公示收费标准。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房。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你飞到城市里。

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情？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一列装载110吨水泥的集装箱班列从崇左站驶出，开往青州港东站，或到港后换乘船舶运往海南杨浦港。这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首趟水铁海联运一单制班列，为区域大宗建材物流降本增效注入了新动能。聚焦水泥类品类的运输需求，南宁局集团公司发挥铁海联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环保等优势，扎实推进公转铁，通过整合铁路、海运、公路资源，为企业量身定制一单制铁水联运全程物流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一次委托、一票结算、一箱到底的便捷服务。为确保货物顺利发运，南宁铁路物流中心针对水泥易受潮、对湿度和时效要求高的实际，制定了20英尺通用箱装车方案，同时派出工作人员实地指导货物装箱作业，积极协调铁路箱源调配、海运仓位预留、船期衔接等，确保铁海联运各环节高效运转。此次班列的开行，标志着南宁局集团公司水泥类品一单制项目实现零的突破，为崇左及周边水泥企业开辟一条绿色稳定、经济高效的外运新通道。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个魔术师在一艘小游轮上工作，已经有一两年的时间了。这两年来，他每天晚上有一场表演，观众们都喜欢他。不过，因为观众群经常的更换，所以他也就不必要急着学新戏法了。但是几年下来，坐在后排的鹦鹉经过长期的观察，终于看出了魔术师戏法的破绽，开始当众拆穿魔术师的把戏。举个例子吧，当魔术师把一束花变不见时，这只鹦鹉会大叫着说：“这可弄得魔术师火冒三丈，可是他也束手无策。鹦鹉是船长的，他动不了他一根汗毛。有一天，这艘船漏水，结果沉了。魔术师设法游到一块飘在水面上的木板，然后抓住了木板。这只鹦鹉正站在木板的另一端，他们两个一路大眼瞪小眼的，不说一句话。就这样在水上漂流了三天三夜。就在第四天早晨的时候，鹦鹉终于忍不住看着魔术师说：“

说有一天呢，两个正在热恋的男女在路上啊走，说男孩带着女孩，女孩特别漂亮，穿了一件很飘逸的白色连衣裙，说这男孩眼神不好，有点近视，结果这男孩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孩在路上，俩人非常甜蜜。这时候路过一个十字路口，谁也没注意到警察搁那站着，说男孩骑车冲警察就过去了，这警察一见状元不就问你们交通规则吗，就喊行，赶紧下，结果这男孩顿时从车上蹦下来，这女孩非常冷静啊，看到这种情况脑筋一转，计上心来，对着这个警察说，你看见我了吗？警察一愣，完这趁警察不注意，女孩向这男孩使了个眼色，这男孩马上就明白了，警察问男孩，就指着这女孩说，她是你女朋友。

不啊？这男孩说：“大哥，你说谁呢？”结果这女孩又跟警察说：“你看着我了吗？”这警察毛骨悚然，跟男孩说：“走走走，快快快，赶紧走，快点快点。”

0: 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对馆长说，有些书因为太难读懂，从来没有人看。馆长把那些书都收集在一起，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上面放了一块牌匾，
1: 告诫这些书难读，需要高深的学问。
0: 很快这个架子上的书就全部借出去了。

0: 有一个穿着高档西服的中年人正搁一家豪华大饭店里吃饭喝酒呢，啊，完了正吃的时候，完了就看着一个人，他就说：“哎，哎，你不是昨天跟我们家要饭那个那人，你怎么来这儿了你啊？”这会儿要饭那哥们坦然回答：“
1: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今天是礼拜天，来兄弟我敬你一杯，哎，还望上班时候多多关照。”

0: 有一个人到音像书店买磁带，售货员问他要不要轻音乐，他说：“
1: 切，轻重都行，我是开车来的。”

0: 老师让两个不守纪律的孩子在放学后留下来，把自己的名字各写100遍。一个孩子写完便回家了，好久，另一个仍然在写。老师等得着急了，他问：
1: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孩子哽咽着回答：
2: 实在是不公平，他的名字叫汉斯·弗莱克，而我却叫摩哈德·阿里·扎鲁丁·宾·哈伊·伊布拉希姆·阿卜杜尔·拉基德。

人的一生啊，出生了，会笑了，断奶了，会跑了，上学了，会玩了，懂事了，初中了，恋爱了，失败了，有希望了，上高中了，想学习了，又失败了，逐渐绝望了，却上大学了，一切都好了，没人管了，抽烟了，喝酒了，打架了，处罚了，老实了，学不进去了，只好谈恋爱了，这甜蜜了啊，吵架了，又和好了，又吵架，分手了，转眼毕业了，立马傻眼了，好歹工作了，挣钱了，花完了，看破红尘了，十年过去了，三十好几了，也该结婚了，说办就办了，孩子有了，安定了，团结了，觉着幸福了，孩子长大了，我们老了，孩子结婚了，不管老的了，生气了，突然觉悟了，不过也死了。

0: 父亲对女儿说：
1: 你去买两只甲鱼，需要活的啊。
2: 死活怎么才能看出来呀？
1: 只要扔在水里，如果不游，哎，它就是死的。
0: 女儿答应着跑到街上去了，等了好久，见到一个卖甲鱼的，她就跑过去选了两只最大的，再跑到河边把甲鱼放下水。甲鱼看见了水就游走了。他对卖甲鱼的说道：
2: 嗯，这是活的，你要卖多少钱一斤？
0: 小学生对他老师说：
3: 老师，我不想吓唬你，只是我爸爸说

0: 一直在盯着我。
1: 经理听到了女职员的话，站起身来，走到女职员跟前，对她大声说道：
2: 好吧，如果你说的都属实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男人也并不会影响你准时上班吧。说，你到底因为什么才来晚了？
0: 哦，经理先生，就是因为跟着我的那个男人，他走的实在是太慢了，耽误了我的时间。

0: 乌龟跟兔子赛跑，枪声一响，兔子一溜烟就不见了。这乌龟呀、在后边一步三挪的慢慢的跑着，走到半道上碰到了蜗牛，在那儿慢悠悠慢悠悠的爬着。这乌龟呀、一看蜗牛爬得太艰辛了，就对蜗牛说，
1: 蜗牛兄弟，你上来吧，我背着你走哦。
2: 好啊好，谢谢啊，乌龟大哥。
0: 乌龟背上了蜗牛，继续往前走。没走几步，看见了蚯蚓。蚯蚓在土壤里费劲地爬着。于是，乌龟又对蚯蚓说：“
1: 儿啊，蚯蚓妹子，哎，蚯蚓妹子。”哎呦，别费劲了，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哎，我背你走吧，这样能快点啊。
0: 于是乌龟背上了蚯蚓和蜗牛，继续往前慢慢的爬着。这时蚯蚓刚爬上蜗牛的背，蜗牛就搭着蚯蚓的肩膀说，
3: 兄弟，快点，这乌龟跑得太快了。

爆笑的唐僧家属，看唐僧写信是有多么的墨迹。唐僧的家属：亲爱的悟空，我这封信写得很慢，因为知道你看字不快。我们已经搬家了，不过地址没改，因为搬家的时候我们悄悄地把那个门牌带来了。这礼拜下了两次雨，第一次下了三天，第二次下了四天呢。昨天我们去买披萨饼，服务员问我要切成八片还是十二片，我说八片就成了，十二片我们根本吃不完。我给你寄去件外套，怕邮寄时超重，把扣子剪下来放在口袋里了。嫦娥生了，因为不知道是男是女，所以不知道你是该当舅舅还是阿姨。最后呢，我是想，本来想给你寄一点钱，可是信封已经封上了，我没办法，所以呢，我又把这几块钱揣到我的上衣口袋里，下次保证给你寄，好吗？想念你的唐僧，唐哥。

0: 有一个个体户摆地摊赚了些钱，准备要开一个店，就去办执照，可是一连跑了十多次，这局长也不批。大家对局长的行径感到非常的不解。后来这个个体户经别人点拨送了十多条名烟，执照马上拿到手了。临走时还直说：
1: 哎呀，我这多不容易呀！ 跑了十几趟，外加十条烟，才把执照搞定。
0: 这时听见局长说：
2: 他不容易，我们更不容易呀，都卡了他十几次了，才送来这么几条烟，真是小气呀。
3: 夫妇两个人正在繁华的大街上漫步，丈夫无视路面的一些标志，带着妻子横穿马路。这时一辆疾驶而过的汽车险些撞到了他们两个人，司机在急刹车之后把头探了出来，非常不高兴地向那个男的大声喊道：
4: 嘿，蠢货，你不要命了？
5: 听到司机这话，妻子感到非常惊讶，看着这辆车远去的背影，她向丈夫问道：
6: 哦，亲爱的，那个司机他怎么会认识你呢？
0: 主任的老婆是出了名的醋坛子，主任又是出了名的惧内。主任的老婆随时都搞个突然袭击。有一天，主任的老婆一进办公室的门，看见主任正站在我们美丽的大字园的身边，就怒气冲冲地质问主任：
2: 你不是说大字园是个老太婆吗？
0: 主任正不知所措，大字园赶紧解释：
2: 别误会别误会，我替班，我婆婆生病了。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的收获进度已达58.87%。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的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路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骗保典型案例。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小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治市上党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当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发布，这个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的典型海洋现象。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
六日，受上游局部强降雨的影响，黄河的壶口瀑布迎来了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日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继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7日20时至8日20时，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的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无锡灵山胜境，还有常州的中华恐龙园等多个景区宣布，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享受门票半价或免费的优惠。江西南昌，暑假将至，南昌昌北国际机场19日起将新增南昌到郑州的往返、南昌到烟台往返的航班，20日起新增南昌到呼和浩特、到满洲里的往返航班。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7日，全国高考首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第一中学、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检查2026年高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做好考试组织和考场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顺利进行。

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启幕，清风拂过林都伊春，高考学子从容奔赴考场，整座城市放缓喧嚣，暖心守护。从电力保障到志愿送考，从公安护航到司法服务，从企业赋能到心理援助，全市各行各业携手并肩，共同勾勒出一幅温情满满的高考护航画卷。清晨各考点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一张张青春的面庞褪去青涩，多了沉稳与坚定。他们或轻声的说笑，紧张情绪得到舒缓，或仔细的整理文具，或翻看资料做最后的查漏。步履轻快眼神坚定的少年，带着日夜伏案的努力，从容地迎接青春的检阅。考场外，家长全程的贴心陪护，帮孩子整理衣物，核对物品，轻声的叮嘱，放平心态。国网伊春供电公司协同作战，在各考点及试卷保密室布设了发电车4台、发电机9台，铺设数百米的临时保电电缆，实现了应急电源的全覆盖。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各级志愿服务组织，集结爱心志愿车队，开展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所有的送考车辆统一标识，提前检修，驾驶员文明驾驶，安全护航。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之。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我超期待，我很喜欢星座。
1: 啊！啊！小亮跟我打的。

0: 哎啊啊，是我，我那什么，我在医院呢，我没病。那啥，我姑爷不在医院当院长嘛，让我过来体检。我到。到了啊，嗯呐，啊，你说医院人多不？医院现在就我后面就俩患者，我排第一个。好好，你先练武啊。哎呀，
1: 下一位。
0: 哎，
2: 干啥呀你？咋不知道排队呢？
0: 说谁呢？这你这说谁来着？
1: 干啥呢？
0: 你开吧。
1: 哎呀，你瞅你那嘴彩，
0: 你俩一伙的啊？
1: 谁跟他是一伙的？
0: 不，刚才这小子咋回事？这是不是揍星？
1: 你上一边去吧，因为我们俩稳稳当当排队，你打电话叭叭叭，咱俩闲着去了。你不讲个理呀、啊？瞅你那损处。
0: 就我排错了，他跟我说一声就可以，这么抠你乐意不？
1: 这孙子，这老头脾气咋这么大呢？
0: 我跟你说，我这都改了，要我现在这是化验科，你信不信？搁三年前，我直接让他上骨科住院去。
1: 瞅你刚才这一伸手，感觉你挺硬实啊。
0: 这话说的，像我们习武之人，我跟你说，我受不了这种屈辱，
1: 受不了这种屈辱。你习武哪门哪派呀、啊？
0: 广场派呀、啊。
1: 广场舞啊、哦。
0: 对呀、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下你算遇着好对手了。我是公园派的。我在公园领舞。
0: 我跟你说，你公园吧，跟我们广场没法比。我不是吹啊，是不是前几天是你派四个老头上我们广场去学舞步不？当时让我给清出去。
1: 嗨，你可拉倒，你竟敢撒谎，瞅瞅你！人家四个老头回来跟我学了，给我反映了，说你们广场舞那动作太单一了，曲牌呢也太老套。
0: 那我就问你，你们现在问的什么曲牌？
1: 我们用的是。他的哭的哭呀，胡喷呐、啊。

0: 这我刚才我听有人唱啊，这个呀，
1: 是啊，这是我们公园的那个来了一个外国友人刚才唱的。
2: 阿准是你唱的啊？
0: 是你唱，你别给我招手，你是他们团队的，你又给我招手。
1: 你看他长得还没我白呢。你是不是心里想跟我比试一下
0: 啊？对呀、啊，
1: 以武会友。
0: 行，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公园舞，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0: 玩一个八拍，
1: 相当高。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跳完了？
1: 没有，
2: 这一个八拍都过去了。
1: 我这两个八拍预热。啊，三个八拍进入，
0: 来吧，走走起，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九、十、六、七、百、一、大胜，两个王，四个二，
3: 过，
1: 过，干啥呢？斗地主呢？
0: 那你出俩王啊，我一个四二啊，
1: 咱俩这么标不行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曲牌？
0: 我们的曲牌是阿雅油啊。
1: 阿雅油什么歌？
0: 阿雅油，这个大几个大几个大大几个都大几个啊！哎哎呀，哎哎哎哎，好，停，来人呐！
2: 停！
3: 干什么呢？
2: 我还没游完呢，这大家。
0: 行，好了，停下啊！停下，这是医院。哎呀，医院，
1: 忘，
0: 能不能守点规矩？
1: 怨我了，
0: 不是那个这么的啊，
1: 我俩玩挺好的，
0: 先别玩了啊。那个宋师傅啊，来，你来，
1: 到我班了，
0: 你来。

0: 哎，哎，你站一会儿。
1: 不是，你看这么的啊？
0: 看啥呀？看呢？
1: 你看你这皮子，
0: 我在前面，你招他干啥？
1: 我说什么意思呢？
0: 不是，是是是，你先回去，我处理他，你先回去。我告诉你，别要入回去，瞅你那损出。
2: 哎呀，哎给我，哎呀给我大象刺刮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他认识你啊？
0: 认识，我们挺熟。
2: 那你到底有啥病啊？
0: 我没啥毛病。
2: 没毛病，请你别在医院泡行不行？
0: 怎么的呢？
2: 你拿着当澡堂子呢是吧？我告诉你，我没提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谁？
2: 我跟你说，院长是我姑爷。
0: 你姑爷谁？
2: 我姑吴秀波。
0: 那吴院长是你姑爷？
2: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的？我跟你说，是咋不出来人招呼了呢？啊？
3: 喂，院长啊，老人的病我看了，我们医院能做的不多了。
2: 哎呀，这是说我呢？
3: 对呀、啊，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先别告诉他，我怕他承受不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啊，直接就得瘫痪。
1: 哎呀，院长，您这么大岁数了，病情发展到现在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好，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好嘞，好嘞，院长。
0: 不是大哥，不是你这是咋的了？你别吓我，你打麻药了？
2: 我可能要够呛了。
0: 你听谁说的？
2: 刚才我听大夫给我姑爷打电话了。
0: 咋说的？
2: 他说你先瞒着不让告我，他说告我我就得瘫吧。我腿都肿了都。
0: 哎呀，别自己吓自己，刚才你那舞跳的不挺好的吗？
2: 好啥呀兄弟啊，刚才我跳的舞可能是回光返照啊。
0: 哎呀，我总结了一下，人这一辈子呀就像坐火车一样，早下车晚下车，早早晚晚都得下这趟车，但是最重要的是啊，在车上这段时间你得活得精彩。
2: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没买票，人从半道推下来的。
0: 我是
2: 专职的啊，我属于。
0: 你看你怎么就不听劝你杨大夫？杨大夫，你看这老头就不行了。
1: 你们这是干啥呢？这是？
2: 哎呀，我疼啊！哎呀，你慢点！哎呀，疼啊！
0: 你刚才玩的可好了，这说不行就不行了。
1: 这咋的了？说
0: 自己吓唬自己，就听说自己不行了。
1: 谁说的？
2: 大夫。你跟我说心里话，还有多长时间到啊？
1: 现在就到了。
0: 你说你这是干啥呢？
2: 大夫，你别给我拔瞎了啊！刚才你给我姑爷打电话，我都听住了。
1: 我给你姑爷打电话，
2: 不给院长打电话吗？说是先不让跟老人说吗？我都听真凉了，你说我拔瞎吧？
1: 叔啊，你听错了，我刚才打电话那个院长是敬老院的一个院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血压偏高一点，什么事都没有啊。
2: 这不是癌症晚期吗？哎呀，我觉得
1: 你看错了，这个是你的。
2: 那这个谁的？
0: 哎呀，这个是我的。
2: 兄弟啊，你要下车了。哎
0: 呀，其实啊我早都该下车了，赖赖巴巴呀在车上又多待了七八年。我就想命运无论给我多大的坎坷，想让我下这趟车呀没那么容易，我还想当司机呢。
3: 宋叔啊是我们医院的明星，他是一位抗癌明星，老人家得癌症已经8年多了，但是呢他有一颗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病魔。

0: 并且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回报社会。老人家不容易，蹬三轮攒了点积蓄，还资助了几位贫困学生。宋叔，
1: 哎，
0: 孩子们呢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咱们一起看看。
1: 好，咱一起看看。
2: 宋爷爷，我又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您听吧。想少年很是烦恼。
3: 宋爷爷，这次我又考了第一，我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让您回来看我，我想您了。
0: 哎，孩子们呢也挺想你，哎，你跟孩子们说几句。
1: 好，来说几句。孩子们呢，你们的祝福爷爷收到了，不用惦记爷爷，爷爷身体可好了。小胖啊，你学习好，以后啊一定要当一个科学家。小山丫，你那歌唱的也可爱听了，以后啊就当个歌唱家。以后爷爷去看你们的时候不多了，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你们就回来看看爷爷，爷爷给你们包你们最爱吃的酸菜馅儿的饺子。

0: 自我介绍吧。
1: 我呢叫宋老板，初次见面不加包涵呢。
2: 我亲娘，你是把你的职业当成名字起？
1: 成长那个样，你瞧瞧你见着好塞的。
2: 我还见着好塞的，就你长成这个样，你刚才出溜一个大黑耗子进来，光线都变暗了。
1: 你好，
2: 笑什么？你没事吧，孩子？
1: 呀呀呀呀呀！满腿毛，还有个织毛裤。我问一下，你这个毛线是不是在自己的腿上薅的毛？完了回去自己绑了。妈呀，看你腿毛，妈呀，质量挺好的呢。
2: 我看你那个老头不应该来养老院，你应该去精神病院。俺孩子来电话。嗯。儿子，你到哪来了？哎呀，不用过来看我，不用过来，一天来看我那么些次，六七次，烦不烦？是不是？有这个时间多跟女同事出去玩玩，是不是？哎，妈妈不生气，不生气哈，妈妈不生气，拜拜。
1: 还不生气呢？还不生气呢？你都快气死了吧？
2: 妈，这样老头可怜没人爱。
1: 呀，我来了，快点吧。
0: 乖女儿，
1: 又回来看爸爸呀？
0: 不要了，不要看爸爸了。
1: 哎呀，你看你真是了，你就好好飞就行了，多飞，不用管我啊。哈哈，没事，爸爸不孤单，看一个满腿毛的人织毛裤呢。哎呀，放心放心吧，好了好了好了，你瞅瞅我女儿，工作这么忙还天天回来来看我来。
2: 你女儿什么满天飞？你女儿是干什么的？
1: 她干什么的？

0: 我就问你，俺儿子演的怎么样？
1: 好，真的特别好，
0: 是不是？
1: 虽然说只有三句台词，是不是？保证让你记得住。
0: 不用管此时，此时一天能接好几部。好了，你忙你的去吧。
2: 哎呀，我的妈呀，演电视剧，我的天哪！就刚才你听你说呀，你儿子一天能回来看你好几次，肯定是没对象了。我女儿也眼光高，但是我女儿是也是富家千金。你看我这一穿身，这一身穿戴打扮，你看看大家看看来，再看看，看看，看看啊，都是名牌的。
0: 哎，大哥，
2: 还是名牌的。
0: 大哥，
2: 大哥，
0: 那你揣的怎么样哈？突然想起个事来，你看哈，你女儿是不是眼光挺高的？
2: 挺高的。
0: 俺儿子一般人眼睛看不上。你说像这么两个人，他们俩要是见面的话，能不能擦出什么特别的火花？
2: 对呀、啊，
0: 是不是？你懂你女儿，我懂我儿子，那咱俩代表他们，是不是可以演习演习，好把把关？哼。
2: 这个说的行啊，
0: 是不是？
2: 行啊，
0: 行。
2: 你干啥呢？你这是啊？
0: 不是，
2: 你儿子也太着急了吧？你儿随你吗？
0: 大爷，你误会了。
2: 干嘛呀？上来就走这一步啊？
0: 不是，大爷，不是，大哥，你把纸的衣服给我穿，让我扮成我儿子的样子，我找找感觉。
2: 那行，那你把你这围巾给我戴，我扮演成我姑娘的样子。
0: 可以可以。
3: 对，这样的。
2: 怎么了？现在
0: 互相找找，
2: 我自己看。你一上手，我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好，是不是
2: 自己来？
0: 长了之后找找感觉。
2: 对呀、啊，小的时候吧，我总给我女儿扮上，我女儿就说我叫狼外婆。
0: 你女儿这个样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2: 你放心，我有一点可以给你保证，我女儿长得绝对不像我，不像她妈咪。
0: 你给我一个参照，你让我想象一下。
2: 林志玲。
0: 我试想啊，林志玲空姐啊美丽，林志玲空姐很美丽，
2: 对，
0: 林志玲空姐很美丽。咱们再试一次，
2: 好，
0: 林志玲空姐很美丽，
2: 她需要过
0: 程。林志玲美丽入戏，咱还是坐下说吧，大哥。
2: 怎么感觉入戏很难呢？
0: 说实话，确实不大好入戏。幸亏那孩子长得不像你，长得这个样哪有什么未来？你说？
2: 哎呀。咱说实话啊，你看我们天天待在养老院里挺孤单的。
0: 是，大哥，说实话，我一个人在这个养老院里边孤独终老，想想也是很寂寞的。就连平时跳个广场舞都没个伴儿。
2: 那个是这样啊，这人和人之间呢需要沟通。
0: 是
2: 广场舞这事儿，你一直我们俩也没碰过面，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方面的爱好。你要提到广场舞啊，
0: 怎么的？
2: 我很有发言权。
0: 咱们志同道合，
2: 你不是扫伴儿吗？我也扫个伴儿。
0: 那咱们
2: 我在那挑伴儿的过程当中，
0: 是不是
2: 有没有趣儿？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2: 是呢是呢，我也受到了一些波及。
0: 喂，凯大。
2: 喂。
0: 哎，你要过来？
2: 不说了，不用来了。
0: 别过来哈。
2: 好好的啊，
0: 不准过来。
2: 老老实实干活。
0: 等我再说哈，不跟你说了，忙着呢啊，再见。怎么了？
2: 那个我女儿临时有事不来了。
0: 说起来也巧，我儿子突然说接了新戏。
2: 你说
0: 咱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场景演练演练？
2: 我觉得吧，说的有道理。哎，你跟你说个好地方
0: 哈，
2: 楼下有个小公园
0: 啊，
2: 有个小树林儿，那树林挺密的。
0: 密不密不重要，关键是你躲不躲？
2: 谁都不知道。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1: 鲁
0: 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7: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7: 精彩你的生活。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
1: 我都可怜啊，
0: 和大家来继续听歌。以下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程学俊的《敬苍天三碗酒》。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领读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当南方朋友正在被湿热天气蒸桑拿闷得透不过气的时候，黑龙江却独守着20摄氏度左右的舒爽清凉，成为了全国最惬意的避暑胜地。更惊喜的是，一批全新的景区和升级的项目正密集开园。从哈尔滨到牡丹江，从稻田化到原始森林，从多元的风情到湿地生态，这个夏天的黑龙江好玩的程度直接拉满。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全新的景区，让我们共同来到黑龙江清爽一下。

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小镇2.0，那个曾创下了30亿曝光的网红蓝色小镇全新升级，5月30号惊艳亮相。2.0版深度还原了摩洛哥的奢富沙湾风情，湛蓝的街巷蜿蜒交错，复古的门廊雕花精致，艺术涂鸦点缀其间，每一步都像走进了地中海风情的电影画面。全新的造景更加的懂得拍照党，街拍特写全景随手一拍，自带显白滤镜，无需修图，便是质感满满的朋友圈大片。不出国门，一键抵达摩洛哥，那么这场专属的蓝色之约等你来赴。

哈尔滨香坊区第二届百花展。第二届百花园艺展5月30号在哈尔滨的劳动公园盛装启幕，活动将持续至6月19号。本届百花展以锦绣生香、香坊绽放为主题，展出了各类的名贵花卉150余个品种、7万多盆。结合了劳动公园场地的特色，不仅游览动线分为入口迎宾、时光印记、中心广场、飞机云端花艺、火车铁轨画廊、花样环路6大景区，由园区采花串联，形成了一条特色的观赏环线，让满园的四景繁花与劳动公园浓浓的工业风碰撞出浪漫的火花。此次的百花展首次引进了丰富的彩灯元素，观众不仅能够在白天来体验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之后也能够欣赏到繁华与彩灯交相辉映的月夜越美丽。

牡丹江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谁说雪乡只有冬天？夏日的雪乡更是清凉秘境。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于6月1号正式的开启夏季的运营模式。开园当天，游客免费入园。坐拥297公顷、保存完好的红松原始生态群落，原始林风景区是东北地区稀缺的原生态林海秘境。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里古木参天，葱郁连绵，林木平均树高30米，平均的树龄超400年。林区日常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仅22度，这里是夏日逃离燥热、舒缓身心的绝佳去处。2026年的夏季，景区围绕着森林康养的主题，依托着清幽静谧的森林环境，推出了森林瑜伽、溪水静修、森林太极、森林健身、森林冥想、森林疗愈等多项的休闲体验项目，让游客远离喧嚣，舒缓身心，尽情的悠然地欣赏着闲适的山野时光。同时，经典的项目也正在全面的保留，比如说松鼠露营地，它为自驾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空间，设有天幕租赁、烧烤野炊等一站式服务，低空小缆车带您穿梭在林间，游览着秀美的风光。另外还有高空自行车和挑战桥等，带来多样的欢乐。景区也将继续的延续着森林特色的研学活动，依托着原生态林海资源开设的生态科普课程，配备的专业团队，打造沉浸式青少年自然研学课堂。怎么样，夏日的雪乡是不是更加有别样的风情？来到这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清凉秘境。

朋友们，在这个初夏时节带娃儿去游玩吧，去哪里呢？如果你正在发愁，为大家推荐的是牡丹江的静心园景区。青山环绕，绿水潺潺，六月一号正式开园的牡丹江静心园景区被自然风光包裹，和家人泛舟竹筏之上，吹着山间的清风，满眼皆是治愈山水，无需远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着山野的乐趣，大人小孩都玩得尽兴。不管是专程陪娃，还是想暂时逃离城市的快节奏，来这里吧，放松身心，漫步戏水，这都是绝佳的选择。朋友们，在这个夏日，让你放下琐碎烦恼，带着家人奔赴山水间，解锁竹筏之乐吧。

来到了牡丹江，还可以走一走绥阳双桥旅游景区。景区在6月1号盛大开园，各类的趣味活动同步开启。双桥景区是国家3A级景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有着三块石、仙人桥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别具一格。小绥芬河清澈的源头之水，环绕着黑龙江绥阳国家湿地公园潺潺流淌。这里的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依托，建有风车长廊以及降龙山登山栈道、溪地湿地花溪栈道、冷水鱼池、网红打卡景观、无动力游乐设施、林区印象展示中心等。在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有特色美食节、百姓大舞台热闹开唱，更有露天卡拉 OK、 欢乐篝火晚会轮番登场，欢乐氛围感直线拉满。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当中，你还可以来到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三江平原腹地的湿地明珠，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龙江十大最美湿地等多项荣誉称号。这里是淡水沼泽湿地，孕育芦苇、睡莲等290种草本植物，以及野大豆、莲等三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那么这里是东北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数十万，大约177种水鸟在这里停歇和繁殖，有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六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等2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这里也是鸟类和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之地。夏日的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你会看到水草碧绿，清风微凉，泛舟其上看白枕鹤翱翔，听水鸟欢唱，呼吸着带着甘甜的清新空气，远离喧嚣，尽享自然野趣。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龙江，共同感受着清凉一下，让我们告别闷热，拥抱清凉，带上家人和朋友来黑龙江吧，赴一场避暑之约，打卡新开园的景区，共同来解锁夏日的新玩法。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我们相约在宜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前行吧。朋友们，美好的季节总是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到森林里的家，来到宜春。来到我们的宜春，你可以先去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家5A 级景区，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景观和完善的原始森林为特色，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硬质期地质遗迹。景区内植被繁茂，山色葱翠，景区因别处少见的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奇观而得名林海奇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生物多样性闻名遐迩，公园原始的乔木观赏区476公顷，囊括了小兴安岭1000多种的植物种类，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称，这是经典的生态天堂、资源宝库。园区当中的小兴安岭的红松之最万寿松树龄723年，它健壮挺拔，高耸入云，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繁盛的草木及藤本植物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来到这里，为您推荐有汤王河林海奇石风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亭国家湿地公园、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悬阳峰、金祖峰、铁力透楼山景区。

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它坐落于黑龙江省伊春市西岭林场。小镇拥有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总占地面积3062公顷。小镇依山傍水，静谧雅致，处处彰显着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是极佳的旅游康养之地。小镇分为宝宇龙花温泉酒店、森林体验民宿、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医养中心、森林宝宇手镯园和优鲁农场三大路域当中。其中的森林温泉是最具特色的体验项目，在这里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含量可高达3万个以上，堪称天然疗养地，绿色天堂。

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朋友们，在美好的夏季，穿九峰山林海，揽中药百草，游茶园酒庄，还有萌宠互动相伴，五行药膳调理健康，相约九峰山养心谷，尽享森林慢时光。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氧吧。景区是以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是继五大连池之后又新发现的火山地质奇观，它是由1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组成，周围生长着连绵数公里的野生新安杜鹃林，这里大片的火山熔岩、石海以及周边多样生态类型，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公园当中有三大奇观特景：火山地貌、杜鹃花海、库尔宾雾凇。推荐的目的地还有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区、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

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坐落在中俄界河黑龙江的南岸，总面积38.44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恐龙化石资源十分丰富，它是继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以后，我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地质公园。来到这里，你可以走一走伊春市的博物馆，还有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永达木艺文化旅游研学基地。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共同呼吸着中国好空气。朋友们，如果你想选择自然美景，喜欢钟爱摄影的，你可以走这样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 A 线，从伊春的市区出发，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再到铁力的透龙山景区，之后来到桃山东山里，最后到达桃山悬阳风景区。 B 线，从伊春市区出发，然后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到达嘉鹰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两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拍摄美景、感受自然美景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打算全家出游，为您推荐这样的一次路线。如果您是从鹤岗佳木斯方向来的话，可以先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再到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林都木雕园。来到了伊春市区的话，就可以走走木雕园和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到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汤姆和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奔赴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打算全家出游、朋友郊游，特别适合畅享于伊春的呼吸好空气，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个风景路线。如果你想感受着飞驰体验，喜欢畅快驰骋的你，给你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如果您是从哈尔滨绥化方向来的，第一站可以来到大庆山县朗乡东山公园，再走乌带公路，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之后来到了伊春区内。伊春区内你可以走一走林都的木雕园、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

临海奇石景区，最终奔赴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畅快驰骋，如果你想感受打卡伊春比较不错的路线当中的景区，此次路线是最适合您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让我们相约伊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出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静，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地方因景色优美被大家称为仙境。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十大美如仙境的地方，看看您去过几个，没有打卡的可以收藏起来，下次去打卡。

梵净山。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被誉为深山里的天空之城，风景优美，有云瀑、禅雾、幻影、佛光四大天象奇观，爬上金顶，红云金顶和壮观景色美不胜收。

张家界，名山高耸入云端，奇峰异石迷人眼。张家界有山水生态湿地自然风光，在张家界可以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疲惫的心灵得到释放。

茶卡盐湖。茶卡盐湖由于盐湖结晶岩层上卤水的反射，在蓝天白云和远山的映衬下，形成了银波粼粼如诗如画的镜面效果。茶卡盐湖被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水天一色，令人心动。老君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洛阳的老君山海拔2200米，站在山顶的金殿，看翻来覆去的云海，还有太阳穿过云层透出的金光，洒在庙宇周围，从远处望去，就像是影视剧中的天宫一样，仙气飘飘。

打鼓冰川。打鼓冰川海拔4860米，是全球海拔最低、面积最大、离城市最近的冰川。终年积雪，气势磅礴，山峰错落有致，在阳光的照射下，银光灿灿，被人称为中国的小瑞士，中国最美冰川。无美颜、无滤镜的原生态的美，像是人间仙境一般。

泸沽湖。泸沽湖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人们把泸沽湖比喻成人类的最后一方净土。这里神秘莫测，有泸沽湖、永宁坝、格姆女神山、永宁温泉、摩梭古村落、扎美寺等工人游玩的地方。到了泸沽湖，可以真实地体会到与世隔绝的美丽。

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域辽阔，河流纵横交错，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也是世界的四大草原之一。这里被称为世上最好的草原，是全国旅游20胜景之一。朋友们，当你驰骋在绿色的大草原上，心情都是舒爽的。

稻城亚丁。稻城亚丁基本上集中化了我国横断山的精粹美景，这里是无数旅游者向往的天堂，被外国人称为地球脉动上的最终一片净土。雪山、草甸、河流、峡谷、牛马，所有你能想到的风景元素这里都有，各色各样的美景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拉萨的地标，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宏伟建筑，是西藏传统建筑的杰出代表。整座宫殿高200多米，起建于山腰，大面积的石壁又屹立如削壁，使建筑仿佛与山岗融为一体，气势雄伟，令人向往。

横贯中国新疆的中部，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这里有雪山、冰川、河流、湖泊、草原、森林、沙漠，各种完全不同的元素都完美的共存于天山。朋友们，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刚刚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有人说过，去过三个算合格，去过七个以上，那您就是旅游达人。朋友们，让我们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脚步丈量世界，享受旅途当中的美好时光。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1: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一半是北国春日的山河胜景，一半是黑土地滋养的人间烟火。当春风唤醒了广袤龙江大地，大江大湖的物产丰饶，森林山野的清明灵气，市井街巷的浓郁烟火，都化作一道道鲜香佳肴，款款端上了龙江餐桌。

黑龙江的每一道菜都是黑土地的慷慨馈赠，每一口滋味都藏着龙江人的质朴与热诚。奔赴黑龙江，让地道的龙江美食承包你整个假期的味蕾欢愉。作为东北菜的经典代表，锅包肉素来是宴席餐桌当中的压轴菜肴。金黄酥脆的外皮是晶莹透亮的，夹起来轻轻咬上，清脆的声响直击味蕾。里面的里脊肉鲜嫩多汁，酸甜适口的芡汁儿均匀的裹覆肉质，甜度适中，滋味醇厚，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配上一碗软糯喷香的黑龙江大米饭，酥香的外壳，坚嫩的肉汁与绵柔的米饭在舌尖交融，幸福感油然而生，一口便沉醉在地道的龙江风味里。饱含乡村烟火气息的杀猪菜风味独树一帜，这道源自于东北乡间的特色美味，将猪肉的鲜香演绎出百般风味。五花肉肥而不腻，血肠是滑嫩鲜香的，爽口的酸菜吸饱了醇厚的肉汤，脆嫩而酸爽，层次丰盈。一碗热气腾腾的杀猪菜下锅，暖意犹味蔓延到全身，再加上一碟蒜泥，配一碗米饭，大口享用，满是人间满足感。

如果说东北菜里的鲜味标杆，那不得不提的就是小鸡炖蘑菇。他甄选了东北的野生榛蘑，搭配着乡村的散养笨鸡，以小火慢炖来锁住食材的本味。滑而不柴的鸡肉充分地吸纳了榛蘑独有的鲜香，每一口都是醇厚入味的。再舀上一勺浓郁的汤汁淋在米饭上，简约的搭配便是最地道的东北风情，鲜入鸡里，暖入心扉。朋友们，有着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美誉的齐齐哈尔，烤肉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灵魂。烤肉的精髓在于一盆秘制的拌料，而且新鲜现切的黄牛肉是以洋葱去腥，香菜提香，辅以孜然、辣椒面为秘制蘸料，手工揉搓腌制，让滋味渗入肌理。每一家老店的配方都是独属于本地人的味觉传承。好多朋友奔着烤肉的美食而奔赴齐齐哈尔，来到这里遍地都是烧烤店以及烤肉店，炭火蒸旺，铁盘滚烫，肉片铺入盘中瞬间的锁住了原汁，带边缘微焦翻面，油脂滋滋作响，香气四溢。裹满了干料的肉片再搭配着酸菜、生蒜和辣椒圈，卷入新鲜的生菜，一口咬下，肉质迸发，而且咸香醇厚在齿间层层绽放。朋友们，简单纯粹的美味尽显了东北人的豪爽与热诚。

沿中俄界江一路向东，抵达了祖国东极佳木斯福远。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再次交汇，丰饶的江鲜运出了赫哲族独有的福远全鱼宴。世代靠鱼而生的赫哲人将江鲜的吃法发挥到了极致，这里有着杀生鱼，鲜弹，而且非常的鲜甜弹牙，雪白的鱼肉搭配着辣椒油与香醋，清爽而开胃。说到了手工鱼丸，它是圆润而莹白的，清汤炖煮，鲜滑爽口，鲟黄鱼炖至软烂，鱼骨酥香入味儿。而说到了特色的塔拉哈，带鳞炙烤，半生的鱼片蘸盐即食，复刻了古老渔猎民族的本真鲜味，一口尝尽两江馈赠的极致真味。

走过了佳木斯的福远，欢迎大家来到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誉的伊春。伊春坐拥天然山珍宝库，春日里的伊春森林宴将整片的山林风味尽数搬上餐桌。刺嫩芽、猴腿、婆婆丁、蕨菜、大叶芹等山野山珍，裹挟着林间的清鲜气息，也是黑土地与原始森林的天然馈赠。本地大厨烹饪着山珍，还原本味，猴头刺身新鲜爽口，松香烧鸡纯而不腻，林军佛跳墙富裕滋补，每一道菜品都保留着食材原生的风味，每一口都饱含着山林清韵，让你沉醉于原生态的自然美味。来到这里还可以品尝一下坑烤。坑烤是东北民间极具特色的烹饪技法，源自于旧时东北农村时利用灶坑、田间挖坑而熏烤食材的传统做法，故而得名坑烤。那么历经了岁月的改良，坑烤工艺也日趋成熟，食材品类也非常的丰富，从最初单一的烤肉拓展至烤土豆、烤鸡蛋、玉米、笨鸡、乳鸽、鹌鹑、羊排等多种美味，质朴风味深入人心。坐落于火山脚下的黑河五大连池，天然矿泉滋养了一方风物，也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矿泉宴。说到了五大连池，大家来到这里品尝着用矿泉来炖鱼，它的肉质是非常的鲜滑而鲜香的，汤汁浓郁回甜，而且承载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说到了五大连池，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的就是矿泉豆腐，它的质地非常的细嫩而且温润，煎炒烹炸都可以成为美味，入口便是火山边城独有的风味独特。那么有一道这样的一道美食的话，很多人都喜欢去品尝，也就承载着对他们的记忆。每一道矿泉美食都刻记着火山大地的独特印记，吃过了之后你会感受到风味别致，回味悠长。朋友们，让我们相约黑龙江，美食是旅行的最好注脚，也是读懂一座城一方水土最温柔的方式。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饱览北国春日的大美风光，邂逅大江临海的诗意置景，细品全域特色的地道美食。从经典的东北硬菜到各地的风味小吃，从市井烟火到山林间香，黑土地的温润馈赠，龙江人的淳朴热情皆藏于一道道烟火佳肴之中。

们，想品尝最美的味道吗？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土地，在舌尖赴约这样的一份约定，一口让你尝尽龙江滋味。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容易发生感冒，体弱人群呢应该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等春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

0: 以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处在转型升级关键节点的中国创新药，持续获得了全球药企的青睐。近一个月里，多笔合作潜在的交易总金额超过了100亿美元。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的专项纵深推进，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增效，创新药出海热度不断高涨，中国创新药产业站上了新起点。新一轮技术浪潮下，全球药物研发迎来一场颠覆性的变革，创新范式和效益的路径被正式的重新定义，依托多组学的大数据运算、智能分子生成等技术路径，人工智能赋能药品研发前端的环节，助力靶点筛选从地毯式搜索转向精准化的挖掘，促进新药研发降本增效。这为中国创新药告别跟随式仿制老路，重构自身创新逻辑，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当前我国在研创新药数量约占全球1/3，新一代的精准抗癌新药等前沿的赛道接连出现了原创成果，多款本土企业原创新药在全球同类领先，疗效与安全性表现亮眼。中国创新药在核心靶点发现、关键原料药、高端制剂等领域呢，也陆续的实现了技术突破，正逐步的扭转关键节点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中国创新药的加速度呢，不只在于产业发展，更在于应对全球健康挑战，提供解决方案。今年一季度，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额突破了600亿美元。一批药企通过海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深度的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国产新药海外上市和商业化落地。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创新药的源头基础研究薄弱、全球商业化能力不足、成果转化的效率不高等问题依然突出，在以系统化创新突破深层次瓶颈方面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创新药必须从原始创新出发，成果转化体系建设、产业生态构建等维度协同发力，提升发展的底气与韧性。每一次国产新药的关键突破，都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实践。坚守原创初心，强化系统思维，保持战略定力，中国创新药定能在全球的创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0: 有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9: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3: 聆听我的声音，
14: 精彩你的生活。
1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6: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7: 交广关注。
0: 初夏时节，在友好区原溪水林场向阳村，也就是现在的平川村的香瓜种植大棚里，瓜农们正在忙着嫁接瓜苗，细心的管护。一株株嫩绿的瓜苗整齐排列，生机盎然。这片位于北纬47度黄金种植带上的土地，正孕育着一年一度的甜蜜希望。溪水向阳香瓜因原产于向阳村而得名，已有几十年的种植历史。依托小兴安岭腹地优良的生态环境，水源清洁，空气清新，土壤肥沃，加之呢瓜农们世代传承的种植技艺，这里的香瓜绿色无公害，口感甘甜，香气浓郁，早已成为当地一张甜蜜名片。当下呢，种植户抢抓农时，整枝疏蔓，精细育苗，依托香瓜与哈密瓜嫁接的栽培新技术，当地特色香瓜实现了增产增收， 为今年夏季的香瓜丰产上市夯实基础。预计呢，6月中下旬迎来

0: 越来越好。小小香瓜真是我们的致富瓜、幸福瓜。从一株株嫩绿的瓜苗到一筐筐香甜的果实，溪水向阳香瓜不仅守住了老口碑，更成为友好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北纬47度的阳光雨露正填进千家万户的心坎里。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党课开讲了。习主席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为政之道，修身为本，成事之要，守纪为先。纪律是约束言行的紧箍咒，也是干事创业的护身符。真正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政绩，从来都是纪律约束下的成果。缺少纪律约束的政绩，没有廉洁托底，终究是空中楼阁。唯有严守纪律规矩，清白做人，公正履职，干净做事，方能打牢事业根基，教住政绩的脊梁，成就一流事业。现实生活当中，仍有个别党员干部漠视党纪军规，热衷于搞面子工程、数字政绩，为凑政绩违规操作、越界行事。如此一来，看似短期有亮点，实则埋下了风险隐患。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纳入政治纪律约束范畴，充分彰显了党中央以铁律纠治政绩偏差、净化干事生态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纪律如尺，校准政绩方向。干事创业最怕偏离正轨、浮躁，纪律是带电的高压线，更是干事创业的通行证。有的党员干部错误地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严守纪律规律对立起来，觉得纪律规矩是条条框框，影响自己的施展才华。实际上，严守纪律规矩是干事创业的最大底气，也是对党员干部成长进步的最好保护。

0: 有明规矩、守纪律，才能把正方向，不越底线，确保干事创业不偏行、不走样，行稳致远。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员干部只有自觉把规矩放在第一位，严格遵守工作规矩和行为准则，敢想敢为，自律务实，才能不断地创造新的业绩，赢得新的荣光。规矩越严，行事越稳，纪律越明，政绩越实。严明的纪律划定了权力的边界和行为底线，党员干部必须杜绝权力的滥用，摒弃浮躁的政绩和功利的自计，那么确保权力始终服务于民。政绩的优良品质在于为公不为私，为大家不为小家。政绩观出现偏差，往往从公私的界限模糊、思想防线失守开始。党员干部只有保持一颗公心，用纪律守护公平公正，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悬于五色之祸，才能在公私分明中筑牢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以奋斗担当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到。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的收获进度已达58.87%。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的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路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骗保典型案例。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小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治市上党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当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发布，这个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的典型海洋现象。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
六日，受上游局部强降雨的影响，黄河的壶口瀑布迎来了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日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继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7日20时至8日20时，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的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无锡灵山胜境，还有常州的中华恐龙园等多个景区宣布，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享受门票半价或免费的优惠。江西南昌，暑假将至，南昌昌北国际机场19日起将新增南昌到郑州的往返、南昌到烟台往返的航班，20日起新增南昌到呼和浩特、到满洲里的往返航班。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7日，全国高考首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第一中学、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检查2026年高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做好考试组织和考场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顺利进行。

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启幕，清风拂过林都伊春，高考学子从容奔赴考场，整座城市放缓喧嚣，暖心守护。从电力保障到志愿送考，从公安护航到司法服务，从企业赋能到心理援助，全市各行各业携手并肩，共同勾勒出一幅温情满满的高考护航画卷。清晨各考点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一张张青春的面庞褪去青涩，多了沉稳与坚定。他们或轻声的说笑，紧张情绪得到舒缓，或仔细的整理文具，或翻看资料做最后的查漏。步履轻快眼神坚定的少年，带着日夜伏案的努力，从容地迎接青春的检阅。考场外，家长全程的贴心陪护，帮孩子整理衣物，核对物品，轻声的叮嘱，放平心态。国网伊春供电公司协同作战，在各考点及试卷保密室布设了发电车4台、发电机9台，铺设数百米的临时保电电缆，实现了应急电源的全覆盖。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各级志愿服务组织，集结爱心志愿车队，开展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所有的送考车辆统一标识，提前检修，驾驶员文明驾驶，安全护航。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

0: 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7: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3: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吴文英的《踏梭行》，润玉龙绡。
14: 宋代吴文英，《踏梭行》，润玉龙绡。吴文英字君特，号孟窗，晚年又号觉翁，四名人，原出翁姓，后出寺吴氏，与贾似道友善，有孟窗词集一部，存词340余首，分4卷本与1卷本，其词作数。

料丰沃，风格雅致，多酬达、商食与驿道之作，号词中李商隐。今天要共同赏析的这首《踏梭行》，是吴文英在端午之日忆念他苏州去机的感梦之作。踏梭行，润玉龙绡，盘缨以扇，绣圈犹带脂香浅，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舞梦千山窗阴一见，香斑新褪红丝万，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首先我们来说说踏梭行，这是一个曲调名，调名是从唐朝韩翃诗句踏梭行草过春溪而来的，双调58字，十句，上下片各5句，三仄韵，起首4个四言句，前人多用对偶。第一句，润玉龙绡，盘缨以扇，这里的润玉是指肌肤，龙绡是指薄纱衣服，盘缨是浅红色的樱桃小口，盘是浅红色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柔润如同白玉的肌肤，罩着飞薄透明的纱衣，用罗绢团扇轻轻遮蔽着浅红的樱桃小口，绣圈犹带脂香浅，这一句当中的绣圈是绣花圈式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脖颈上围着绣花圈饰，还散发着淡淡的脂粉香气。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这里的流星是形容歌女红色舞裙上印着重叠的16紫花纹，艾枝是端午节用艾叶做成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年艾叶以待。这一句的意思是大红的舞裙上16花的花纹重重叠起，艾草枝斜插着舞乱的发髻，舞梦千山窗阴一见，一件是指刻镂，古代计时的工具。这一句的意思是舞梦迷离，梦中历尽千山万水，其实看窗前的月影只是片刻转移。香斑新褪红丝万，这里的香斑是指手腕斑痕，红丝万民俗端午节以五色丝系在腕上，以驱鬼辟邪。这一句的意思是手腕上红丝线勒出的印痕刚刚褪去，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这里的孤是水生植物，也称为茭白，这一句的意思是江面上的雨声淅淅沥沥，却无法望到思念中的你，只有萧萧的晚风吹着孤叶，那敬畏简直就像已经到了秋季。

这首《踏梭行》是一首感梦词，而这与一般的感梦词又不完全一样，把梦中所见之人的容貌、服饰描摹得极其细腻逼真，并没有给人以飘渺、恍惚、迷离、朦胧之感，因而使人一时很难看得出是在写梦。起头润玉龙绡，弹莺已善，绣圈犹带知香浅，三句着意刻画梦中所见之人的玉肤、樱唇、脂粉香气及其所着纱衣、所持罗扇、所戴绣花圈饰。从色、香、形态、衣裳、装饰等逼真地显示其人之美。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这两句以舞群暗示其人的身份，以愁还借喻两地相思，以流星爱之点名端午节令。上句的空蝶二字是感叹舞群空置，推测此音无心歌舞，下句的应压二字则瞥见发鬓散乱，想象其人应含深愁。上片五句句句写梦，却始终不点破是说梦，直到下片换头才以舞梦千山一句点出以上所写原来只是南柯舞梦。剧中的千山二字表明梦魂与现实距离之遥远，这一句是写山长水远，路途阻隔，只有梦魂才无远弗届。对下一句窗阴一见，前人大都解说为慨叹光阴似箭，与梦中人分别已久，但这里的一见似指漏见，这不是感叹光阴逝去之速，而是说漏客移动之危。联系上句，作者写的是梦中历经千山万水，其实只是片刻光阴，两句合起来既深得梦的神理，也形象地道出了作者舞梦初回时所产生的对空间和时间的迷惘之感。换头两句刚写到梦已醒，忽又成以香斑新褪红丝腕一句，把词笔重又拉回到梦境，回想和补写梦中所见之人的手腕。这一词笔的跳动正是如实地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灵状态和感情状态。在这片刻，对作者来说，此身虽已从梦中觉醒，而此心却仍留在梦中。梦中他还分明见到其人以端午习俗盘系着彩丝的手腕，以及其人腕上似因消瘦而宽退的印痕。如果联系他另外写的几首端午一击之作，可以发现词人对伊人只在端午日以彩丝系腕一事也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无怪乎他在这梦中也注意及此，并在梦醒后仍然念念不忘。歇拍，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这两句则从梦境回到现实，并就眼前景物依托自己自午梦醒来直到晚风吹拂这段时间内的幽渺飘忽的情思和哀怨的心境。此词上片正是以实笔来描摹虚像，写得十分真切，在节拍处呢却以虚笔来点化实景，写得情景异常飘渺。也许正因为其幻而异真，真而异幻，所以才具有天光云彩摇荡绿波之美，使人深深地被这种境界所吸引，而又感其乍离乍合。

0: 难以追寻。就连最不喜欢孟窗词的王国维，也对《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二语大加赞赏。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句所摄取的眼前景物，雨声、风声、孤夜，既衬托出也寄寓着作者在梦醒之后难以言达的情思和哀怨，同时兼有以景托情和融情入景之妙。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吴文英的这首《踏梭行》。润玉龙绡，弹莺已扇，绣圈犹带知香浅，流星空蝶舞群红，爱之应压愁还乱，舞梦千山窗阴一见，香斑新褪红丝万，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孤夜声秋怨。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物长，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血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葬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2: 家境贫寒的尤小山为改变命运刻苦学习，
3: 一天都没有松懈过，每天是秉烛夜读。
2: 成绩优异的尤小山参加高考时却横生变故，
3: 就在高考的第一天，他的准考证被人抢走了。
2: 十年寒窗的尤小山还能顺利参加高考吗？是谁抢了他的准考证？该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准考证被抢之后即将播出。
3: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某一个小镇的一个重点中学的考场门前。这一天是高考的第一天，距离上午开考还有半小时的时间，考生们正在陆续的进场，两名监考老师正在查验考生的身份证和准考证。

0: 只有两证齐全的考生才被允许进入考场。正在这个时候，考生当中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有一个考生在喊：有人抢我准考证啊，有人抢我准考证。这个时候，只见一名胖胖的中年妇女一手拽着准考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校门口跑去，在她的后面跟着一个一边在喊一边在追的考生。被抢了准考证的这名考生名叫尤小山，是这家重点中学的高三毕业班的学生。他呢，出身比较贫寒，但是学习非常刻苦。他从高一的时候开始啊，就把自己的考大学的目标呢锁定了上海的复旦大学，所以这三年当中可以说是一天都没有松懈过，每天是秉烛夜读啊。但是就在高考的第一天，也就在他要实现自己夙愿的这一天，他的准考证被人抢走了。此时距离开考还有一刻钟的时间，尤小山拼命地在追回他的准考证，可是他还能追回来吗？他还能够按时地参加高考吗？瘦弱的尤小山本来身体素质就不好，他跑不快，而那个中年女子呢是卯足了劲往前的冲，而且这名中年女子又非常熟悉地形，所以很快啊就不见了身影。这个时候尤小山也是慌了神了，他想继续追吗？可是继续追的话，考试就要开始了，如果回去呢，还能不能参加考试呢？最后焦头烂额的尤小山只得回到了考场，他向老师苦苦哀求能够让他进入考场，可是监考老师按照考试规则告诉他，他们爱莫能助。但是监考老师啊，还给他出了一条建议，如果这个时候赶紧到县一级的监考机构去申请，要求补办准考证，说明情况，还是可能来得及参加考试的。可这个时候尤小山看到考生们都已经开考了，这个到县一级的考试机构去申请需要时间，还来得及吗？
1: 此时的尤小山彻底崩溃了，他一下子瘫坐在考场前的台阶上，仰望苍天，欲哭无泪。这个中年妇女是谁？她为什么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
0: 这名抢夺尤小山准考证的中年妇女啊，叫袁丽，是学校附近一家书报店的老板娘。袁丽呢，在经营书报店刚开始的几年，可以说是经营得很惨淡，因为小镇上没有人要买书啊，书卖不掉几本。再加上呢，袁丽这个人呢，非常的泼辣，很凶悍，所以她的小店很少有人光顾。可是近几年呢，哎，生意发生了转变。为什么呢？袁丽找到了发财致富的门道，那就是卖高考辅导教材。那些个考生和家长啊，对于买这个辅导教材，特别是高考辅导教材啊，都愿意一掷千金，毫不吝啬，所以让袁丽呢狠狠地赚了一票。那么袁丽和尤小山之间的恩怨啊，要从高勇购买高考辅导教材说起。高勇是谁呢？高勇就是尤小山的同班同学。高勇啊，也是和尤小山一样来自偏远的农村，都在这个小镇的重点中学呢寄宿读书。两个人呢因为家境差不多，所以走得比较近。在高考前的几个月吧，这个中学的高三学生啊，他们掀起了一股购买高考辅导教材的热潮，特别是呢说推出了一种高考绝版辅导教材，声称是一书在手，高考无忧。高勇看到那些买到这套教材的同学啊，都神神秘秘的样子，心里呢非常痒痒。原本考大学把握不大的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渴望有这样一本高考无忧的辅导材料，所以呢他就想去买这套书。可是了解下来，这套书啊要800元一套，高勇买不起，怎么办呢？琢磨了半天，高勇还是决定到袁丽的摊位前和老板娘商量。他说自己想买这套书，可是呢一时半会儿付不出这个书款，能不能赊账？袁丽想做这笔生意，可是又怕这个高勇呢最后赊账以后又还不出钱，所以啊就对他说，可以啊，但是必须要有人给你做担保才可以赊账。听到老板娘松了口，高勇也是非常的高兴，可是眼下找谁做担保呢？高勇感

0: 紧回到了学校，他要找人做担保。原本呢，他应该找那些个家境比较好的同学给他做担保，但是呢，那些同学啊，平时看不起他，和他走得不近，所以他觉得自己找他们做担保，他们肯定不会同意。高勇想来想去，只有去找尤小山了。尤小山一开始也不同意给高勇做担保，但是经不住这个高勇的软磨硬泡的这个恳求啊，最后尤小山还是答应了。因为这个时候尤小山还是有点钱的，在银行里面他存了2000块钱，这些钱是他平时打零工省吃俭用做家教赚来的，他准备呢用这笔钱将来交这个大学的学费。现在高勇提出这样的请求，他想万一如果高勇啊还不出这个书款的话，他准备从这2000块钱里面拿出800元来替高勇还钱，所以呢他也就答应了高勇的要求。于是高勇和尤小山两个人一起来到了袁立的摊位前，三方签订了这样一个协议：高勇赊账购买袁立的书，高勇3个月内还钱，如果高勇还不出的话，就由尤小山来还钱。在尤小山的帮助下，高勇终于拿到了这一套非常珍贵的他盼望已久的高考辅导教材。时间过得很快，一晃3个月过去了，高考在即，还钱的时间也到了。袁立去找高勇要他还钱，高勇拍拍口袋说自己没钱，说当时答应高考前还钱有欠考虑，现在忙于应付考试，根本没时间出去打工还钱，希望袁立能够宽限几天，等到考试结束之后再说。袁立哪肯答应啊，他开口就骂高勇，而且呢一手要去夺高勇的书包。高勇眼疾手快，赶紧夺回自己的书包，一溜烟的跑了。袁立追不上啊，高勇是跑步健将，一会儿高勇就没影了，是把这个袁立气得呀直跺脚。他想这个高勇啊肯定就是在故意赖账了，怎么办？找不到高勇，袁立就来找尤小山了。那么尤小山替高勇做担保的这样一个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呢？当时他替高勇做担保完全是出于自愿，没有人强迫他，所以他对高勇所做的担保是完全有效的。这一天袁立在校园里气势汹汹地截住了尤小山。尤小山因为高勇提起说袁立来找过他，才想起了3个月前曾经替高勇这个做担保的事情，否则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正在忙于备考嘛。他想袁立找不到高勇，高勇这几天躲起来了，现在这个袁立来找我了，怎么办？袁立气势汹汹地要尤小山替高勇还钱，可是尤小山只好哀求他说他没有钱，能不能宽限几天，等到高考结束之后再来谈这个事情。但是袁立哪肯答应啊，照理说啊，对于一个即将要高考的考生来说，即使尤小山和高勇真的是在故意的赖账，袁立也得礼让三分，得理要让人。看着孩子要高考了，就宽限几天吧，为什么要为了这个800块钱要去耽误一个孩子的高考的前程呢？他实在要抢也应该去抢高勇的呀，因为真正欠他钱的是高勇，不是尤小山。说起来袁立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啊，还有一些故事在里头。袁立这个人呢非常能干，非常的泼辣，开启了书报店。那么他的老公呢叫吴爱国，这个人呢没什么能耐，平时就帮着袁立看看书报店，那么一家人的生计呢都全靠这个书报摊了。小摊开张不久啊，有一些人来买东西，那个小摊还顺便呢卖一点烟。有人来买烟，先赊账，可是赊完账以后啊，要么是忘了，要么是故意不还。比如说吧，有一段时间，这个小镇上呢有一群闲散青年，经常呢到这个袁立的小摊上来。他们看到袁立不在，只有吴爱国在的时候，经常会拿烟要赊账，可是呢赊完账从来不记得要还的。有一次他们看到袁立又不在，又来赊账，这个吴爱国一次两次被他们惹急了，终于把这事呢告诉了袁立。后来啊，由袁立出场，顺顺利利的把这事情给解决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赊账，赊了账也再没有人敢不还。那么袁立是怎么解决这个事情的呢？ 原来啊，袁丽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天天一大早来到其中一个领头的年轻人的家门口，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呢手里拿着一个尿盆，只要家里有人出来，他就把尿盆里的尿啊泼到人家的头上去，要是没有人出来呢，他就撒泼在人家的家门口，出来一个泼一个，没人就撒泼在家门口，你想这种事情谁吃得消啊？时间稍微长一点，这年轻人就受不了了，最后一个个出来赔礼道歉还钱，说是发誓再也不敢赊账了。从此之后，没有人敢赊账，赊了账也不敢不及时的归还。
1: 尝到甜头的袁丽从此一天天变得强横起来，他没想到竟然遇到了这两个学生，不但到期不还，自己几次三番的要都没有要回来，这让袁丽心里非常恼火。为了保证自己能要到钱，他想出了劫考场的办法。
0: 本来他是想去劫高勇的，但是他觉得高勇这个人本来啊就没什么钱，穷得叮当响，如果去劫他的，他也还不出钱，而且高勇长得人高马大，跑得又快，自己呢不一定劫得住他。想来想去，还是去劫游小山的准考证，他觉得游小山有钱，如果劫了他的准考证，说不准呢他会乖乖的还钱的。高考的第一天，袁丽早早的就来到了考场，他早就打听好了游小山的考点，然后呢就在那儿等待着游小山的到来。果然半小时后，游小山来了。正当游小山准备拿出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的时候，袁丽一把拦住了他，一手夺过了他手中的准考证，说一手交钱一手交回准考证，要么你就别考试了。游小山很突然，被他这样子一抢，他顺势就要去把准考证夺回来，没想到袁丽一个箭步拔开人群就往前冲去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在节目开始所讲述到的这个场景，袁丽握着准考证拼命地往校门口的小巷跑去，游小山拼命地在往后面追。前面介绍游小山的时候曾经说到游小山在银行里有2000块的存款，你游小山明明有2000块的存款，那不赶紧还给人家不就行了吗？其实啊，这个时候游小山确实是没钱了。为什么呢？说来话长，当游小山为高勇做了担保之后不久，游小山得知自己的母亲病重住院了。本来呢，游小山的母亲身体就不好，经常的生病，其实前阵子早住院了，为了不影响他高考，所以家里人都瞒着他，直到母亲治病欠了医院近10000块的医疗费，父母急得到处借钱的时候，游小山的妹妹在电话中无意当中给说漏了嘴，所以游小山才知道自己的母亲病重，而且欠了医院一大笔的医疗费。游小山是个孝子，他对母亲非常的好，他知道母亲欠医疗费的事情以后，马上跑到银行把自己的2000块钱全部取出来，然后赶回乡下老家把钱交给了自己的父亲。所以当袁丽来催游小山替高勇还钱的时候，游小山确实是没有钱了。游小山的准考证被抢了，监考老师向上级反映了这件事情，游小山的校长和班主任连忙赶到了考点前，他们一把托起了瘫坐在地上的游小山。游小山这个时候只有寄希望于校长能够让他进考场，但是一来考试的能够准入进入考场的时间早已经过了，而且即便是校长出面，没有准考证，没有上级的许可，游小山还是不能进入考场考试。没有办法，校长和班主任以及游小山呢，三个人来到了袁丽的摊位前，看着失魂落魄的游小山，袁丽当时啊内心生发出一丝不忍，但是想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又摇了摇头硬起了心肠，他说可别怪我啊，是他不还钱，要还钱必须要这样做，我可是自救行为。班主任表示不满，对袁丽说，你再怎么样都不能去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啊，你就为800块钱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你这样做你忍心吗？你没想到袁丽反说，你们教书的有工资，这800块钱不算什么，我们卖书的这800块钱要卖多少书才能攒到800块钱啊？说完还是不肯还准考证。没有办法，校长呢 从口袋里掏出了800块钱，交给了袁丽，这才从袁丽手里要回了已经被弄得皱皱巴巴。

后，高勇当天下午就整理了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这个小镇。他给尤小山留下一张纸条，说是自己要外出打工来还债。除了失魂落魄的尤小山，忐忑不安的袁丽，还有失意出走的高勇，现在呢还多出了一个怒火连连的校长。自己的考生在考场突然被人抢走了准考证，而不能参加高考，这对学校来说有损脸面的事情。而且尤小山呢又是学校的尖子重点培养对象，这一下所有的心血白费不算，还会大大的影响学校的升学率。你说校长会不会生气？校长当然非常生气，校长要为尤小山讨个说法，同时要对肇事者进行惩罚。所以呢，考完试学校就派人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接报以后呢，也有些为难，他们知道有抢钱的、抢钱包的、抢准考证的，他们就没有听说过了。而且这个准考证没有实际的经济价值，你说怎么处罚这个袁丽呢？但是这个袁丽确确实实给学校和尤小山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对学校的教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思来想去，民警们勉强找到了一条法律，那是什么法律呢？那就是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法律的第23条第一款有这样的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致使工作生产经营以及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的，但是呢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据此对袁丽作出了治安拘留10日的处罚。袁丽被公安机关关了起来，尤小山把自己关了起来。尤小山最近这段日子可以说是在极度的抑郁和精神的痛苦当中度过的，他茶饭不思，神思恍惚，家人带他去看病，结果啊，医生诊断下来，他得了这个心因性抑郁和重度抑郁。现在成绩优异的尤小山失去了高考的机会，他要再复读一年。同时呢，他的母亲又重病住院，欠了医疗费很多。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啊！校长了解到情况以后，决定呢聘请律师代表尤小山起诉袁丽，要从法律上主张尤小山的权利，要由袁丽对尤小山做出民事赔偿。这个律师啊，就代表尤小山呢到法院起诉，提出了如下的要求：要求袁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承担尤小山的复读费以及呢治疗精神抑郁症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这些费用共计15000元。在法庭上，袁丽为自己抗辩，他说自己呀、其实本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抢尤小山的准考证，是因为尤小山和高勇就是赖着不还钱，他有足够的理由来相信这两名考生是故意在赖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才去想到要抢尤小山的准考证。其实那天他抢了准考证之后呢，并没有跑远，他是在不远处等待着尤小山，只要尤小山来还钱，他立马就会交回准考证，不会影响尤小山考试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尤小山没有来追赶，而是轻易地放弃了追赶，轻易地放弃了考试的机会，这个袁丽说也不是他所预料到的。所以啊，袁丽认为不是他侵权，是尤小山自己放弃了考试的机会，袁丽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袁丽的话是否正确呢？我们在债权债务关系当中，特别是在民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些债务人呢因为赖账啊，致使债权人呢不得不想出一些个追讨债权的办法，只要这些办法不超越法律的底线，而且呢能够顺利的让这个欠债的赖债的债务人及时的交还这个欠款，我们说这些办法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袁丽也曾经运用过这些办法，而且屡屡奏效，所以呢也被他认为是讨债的良方。但是因为这些个办法，袁丽之前所使用的这些个办法并没有触犯到法律的底线，可是这一次呢，袁丽致使一个高考的学生失去了考试的机会，袁丽的行为显然是已经超过了一定的度，侵犯了尤小山的权利。那么袁丽的行为侵犯了尤小山的什么权利呢？这就是涉及到今天我要讲的法律关键词：侵害他人受教育权的民事赔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教育法第八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最后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袁丽在高考的当天去抢游小山的准考证，他足以可以意识到会耽误游小山参加高考。那么相比于游小山参加高考在机会和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唯一性来说，追回欠款毕竟不具有那样的唯一性和紧迫性。袁丽完全可以在高考之后通过学校的调解或者是司法途径来追回借款来维权，但是袁丽最后使用的是不具有弥补性的去抢夺准考证这样的行为，所以客观上他已侵害到了游小山的受教育权。但同时呢，法院又认为啊，游小山他完全可以根据这个监考老师的建议向上一级的监考部门呢提出要求，然后能够先考试补办准考证，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当时的游小山呢，是瘫坐在考场前的台阶上仰望苍天，根本就没有去做这样的补救的措施，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致使了损失的扩大。游小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要对自己的这个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最后法院判决袁丽支付游小山复读费6000元，同时呢还要对这个游小山治疗精神抑郁的医疗费做适当的补偿。但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由于没有法律依据，法院没有支持。判决生效之后，原被告双方都表示接受这样的一个判决，都没有上诉。这个案例说到这儿快结束了。诚信是法律的帝王条款，也是道德的起码底线。如果一个社会的不诚信现象蔓延的话，会带来怎样的恶性后果呢？为了让我们的明天会更好，请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诚信的社会环境吧。
1: 亲爱的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

0: 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的通知，从压实责任、规范收费、平台建设、优化布局、科技赋能、信息公开六个方面，指导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提升高速公路救援服务质量和效能，更好地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通知明确了救援服务的各方责任，要求压实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主体责任，由其统筹组织实施救援工作，对各类救援队伍实行一体化管理，统一调度。针对节假日通行高峰，可依规引入临时性救援力量，并建立社会化协作队伍白名单制度，强化监督考核。通知要求各地要推动省级阳光救援服务平台建设，将各类救援队伍纳入平台监管，对车辆定位、工单流转、收费明细等统一调度，实现全流程监控和闭环管理。同时优化救援力量布局，重大节假日制定一路一策保障方案，节假日期间动态优化清障布局，节假日后及时调整救援点位，鼓励在服务区重点路段部署移动充电救援车、多功能拖车等设备，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快速救援服务。

通知鼓励各地通过数字化赋能阳光救援服务，提升主动发现和精准识别能力，加强救援期间服务质量和收费动态监管。与此同时，加强救援服务信息公开，落实收费标准，救援点位、服务电话三公开，通过一路畅通电子情报板等载体广泛公示信息，运用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宣传车辆救援政策。近期，铁路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市场需求，充分发挥行业优势，科学调整运量安排，持续提升物流服务保障能力，全力做好粮食、棉花、化肥等重点涉农物资运输。截至6月1号，国家铁路今年发送粮食4906.5万吨，同比增长11.8%；发送棉花68.6万吨，同比增长179.3%；发送化肥2529.7万吨，同比增长9.5%。紧盯棉花、纺织品运输需求，铁路部门持续加强与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新疆新铁中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等头部企业的总对总合作，加强货源组织，推动棉花吨公里实重计费，组织开行天山雪莲棉花棉纱班列，创新开行极品班列，推进全棉数据互通共享，为江棉外运搭建高效便捷的绿色通道。眼下正值三夏农业生产关键窗口期，各地农资农机需求旺盛，农资运输保通保畅成为助力农业稳产增收的关键一环。化肥是粮食的粮食，事关国计民生，铁路部门主动对接供销合作总社、化肥工业协会、主要化肥生产企业，动态掌握化肥市场需求和企业生产情况，用好南非北运政策支持，推动化肥全程带托运输，将农用化肥按照重点物资实施保供运输，确保及时送达田间地头。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铁路部门坚决扛起保障粮食安全政策责任，更好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自5月1号起，减免集装箱粮食铁路建设基金，加大篷车集装箱调配力度，推动散粮车直通运输，优化运力配置，畅通北粮南运黄金大通道，确保全国粮食市场供应稳定。日前，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条例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对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建设养护、运营服务、通行安全等方面进行全面优化，以法治方式完善高速公路建、管、养、运、服全链条治理，为湖南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根基。条例着力理顺了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机制，强化县级以上政府组织领导责任，明确省市自治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执法权限，建立一路多方联勤联动机制，推动形成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管理格局，聚焦投资建设、养护等改革新情况，以立法巩固改革成果，完善制度衔接。条例聚焦高速公路建设堵点难点，严格规范建设程序，要求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全流程符合标准规范，明确建设需按批复工期推进，落实配套设施三同步原则，通信监控服务区、车辆救援等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同步设计、同步交付使用，已通车路段缺失配套由经营者单位补建。为推动服务区从基础保障型向品质服务型转变，条例从服务内容、时间、导向、理念四方面升级，法定配备公共、经营性、功能性三类设施，固化停车、餐饮、充换电等基本服务，要求服务区24小时提供基本服务，杜绝夜间打烊。

将充换电纳入基本设施，依法加密充电设备，鼓励建设开放式服务区，打通高速公路与地方经济连接通道，转化过路车流为落地消费。条例多举措保障路网高效运行，建设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平台，实时监测，协同处置拥堵，科学规范限速设计，运营前专项论证，严禁擅自变更，平衡安全和通行效率，规范车辆救援，明确经营者组织保障责任，保障当事人自主选择救援机构权利，统一公示收费标准。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你，别聊前世恋。

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一列装载110吨水泥的集装箱班列从崇左站驶出，开往青州港东站，或到港后换乘船舶运往海南杨浦港。这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首趟水铁海联运一单制班列，为区域大宗建材物流降本增效注入了新动能。聚焦水泥类品类的运输需求，南宁局集团公司发挥铁海联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环保等优势，扎实推进公转铁，通过整合铁路、海运、公路资源，为企业量身定制一单制铁水联运全程物流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一次委托、一票结算、一箱到底的便捷服务。为确保货物顺利发运，南宁铁路物流中心针对水泥易受潮、对湿度和时效要求高的实际，制定了20英尺通用箱装车方案，同时派出工作人员实地指导货物装箱作业，积极协调铁路箱源调配、海运仓位预留、船期衔接等，确保铁海联运各环节高效运转。此次班列的开行，标志着南宁局集团公司水泥类品一单制项目实现零的突破，为崇左及周边水泥企业开辟一条绿色稳定、经济高效的外运新通道。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血脂高的人应当多喝点茶，少喝点酒。在常喝酒的人里，每天酒精摄入超过160克的人，40%有脂肪肝。一般认为，酒精量每天超过80克，就可以造成肝损伤。80克相当于38度的白酒220毫升，也就是4两半左右所含的酒精。绿茶中的儿茶酚能够减少血液中坏胆固醇的含量，增强血管柔韧性、弹性，预防血管硬化。不提倡饮酒护血管。大量饮酒升高血压、甘油三酯，导致心房颤动、酒精性心肌病、脂肪肝、肝硬化，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引发猝死哦。

为什么太空中存在垃圾？太空垃圾技术上称为空间碎片，是人类太空活动的废弃物，也是太空环境的主要污染源。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对空间碎片的定义是，空间碎片是指轨道上的或重返大气层的无功能人造物体，包括其残块和组件。太空垃圾的来源多样，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太空以来，世界各国已经发射了6000多个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器、空间探测器等航天器。这些航天器在完成任务后继续滞留在绕地轨道，变成了太空垃圾，威胁着其他航天器的安全。载人航天活动也会产生一些垃圾，如丢弃的摄像机、工具、航天服、手套等。以航天器数目增加相对应的是，太空垃圾的数量以每年2%到5%的速度递增。据美国太空监测网络分析，直径大于10厘米的太空垃圾有17%是火箭助推器，31%是已经废弃的卫星，38%是撞击留下的碎片，还有13%来自其他各种太空任务的残存物，它们总质量达5500吨。大部分的太空垃圾来自燃料箱爆炸，留在轨道中的火箭上面级或卫

新的液体燃料箱常常会因为内部压力而炸成碎片。2009年2月，美国通信卫星伊星33号与俄罗斯一颗已报废的军事通信卫星在太空中相撞，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卫星相撞事故，产生了数千块碎片。那颗1吨重的俄罗斯报废卫星也可以看作是一块巨大的太空垃圾。技术实验也曾造成太空垃圾。美国曾于1963年5月实施西福特计划，把3.5亿枚细小铜针散播在3650千米高的轨道上，形成人工的环状针云，并进行了无线电反射通信实验。美国原以为在太阳辐射压力的作用下，这些铜针会在3年内离开轨道，但事实上直到现在仍有相当数目的铜针残留在轨道上，偶然才会返回大气层，这对航天器形成了不小的威胁。由于针雾影响了天文观测，当时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为此进行了抗议，苏联的《真理报》也以美国玷污了宇宙为题进行了批评。这次事件最终被提交到联合国，并对1967年的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有关条款的制定造成了影响。太空垃圾的数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在不断落入大气层的同时，也会相互撞击，分裂成更多碎片。计算机模拟显示，即使人类从现在开始不发射任何航天器，太空垃圾的数量在2055年之前会保持稳定，但之后则呈现上升趋势。在未来2个世纪里，直径大于10厘米的太空垃圾数量也将从目前的9000块增加到11000块。

如何清理太空垃圾？为保护太空环境，减少太空垃圾对航天器的威胁，有识之士一直在研究清理太空垃圾的办法。对于仍能控制的报废航天器，焚烧处理是一种比较常用的解决方案。例如，国际空间站上的航天员曾特意将废弃氨水罐抛入大气层焚毁。这种技术同样适用于寿命已尽的人造卫星。人造卫星工作寿命终止后，可以用推力器使其减速，降低轨道高度，最后重新进入大气层自行焚毁。另一种解决办法是让即将报废的人造卫星利用自身推力器飞到一条更高的轨道上，那里运行的航天器寥寥无几，因此发生撞击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对于太空垃圾，清除与回收的方法有很多。激光扫帚是用激光产生的光压推开微小碎片，或用热量气化太空碎片，适合清除直径1到10毫米的太空垃圾。太空垃圾网是用高强度纤维编织的网络拦截太空碎片。机器清洁工则是用带有机械臂的卫星机动到大块太空碎片附近，然后抓住该碎片。自杀式清扫就是发射航天器与大块空间碎片对接，使其速度降低，电轨至低轨道进入大气层焚毁。美国一家公司曾建议开发一种名为太空牧羊犬的装置，把太空垃圾逐个清出轨道。太阳能飞船上装备有数个牧羊犬型的小型飞船，小飞船围绕太空垃圾飞行，并寻找合适的对接点，一旦与太空垃圾对接，就将其拖回大气层。每次小飞船都可以捕捉相当于自身质量数倍的太空垃圾，这听起来就像用牧羊犬圈拢羊群一样简单，但目前技术尚难达到。还有一种办法是给太空垃圾插上翅膀，让它们自己飞回地球。英国萨里大学的科学家公布过一种立方帆设计，可以使较大的太空垃圾脱离轨道。立方帆展开后成为一块5米乘5米的塑料薄膜，近地轨道上的稀薄空气分子作用在这层薄膜上，使其缓缓减速。立方帆将单独发射，并且在地

面的引导下，使用自身的动力来靠近太空垃圾，一旦和太空垃圾对接，就会张开帆，把太空垃圾脱离轨道，坠向地面。但以上这些方法大多停留在设想阶段，眼下防范太空垃圾还是以躲为主，或者等待它们进入大气层烧毁。当然，所有这些事后处理办法都比不上杜绝制造太空垃圾来得彻底。中国很注重通过技术手段保护太空环境。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的墨极火箭加装了剩余推进剂排放系统，使用完毕后不会发生爆炸产生碎片，这成了国际公认的成功案例。新诺二号卫星和风云二号卫星都装有离轨系统，在卫星退役后能依靠剩余动力飞入离开地球静止轨道300千米的公墓轨道，避免干扰其他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运行。

位航天员是怎么飞上太空的？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在科罗廖夫领导下，苏联航天继续取得交。

位航天员是怎么飞上太空的？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在科罗廖夫领导下，苏联航天继续取得交入太空的。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在科罗廖夫领导下，苏联航天继续取得交离。正如你们所知，我从单座宇宙飞船起步，你们中间将有人成为第一个飞向宇宙的人，去准备吧，不要吝啬去太空的。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在科罗廖夫领导下，苏联航天继续取得交离。正如你们所知，我从单座宇宙飞船起步，你们中间将有人成为第一个飞向宇宙的人，去准备吧，不要吝啬气力和时间，你们是最新技术的实验者，命运的安排正是如此，我们将有幸成为未知的宇宙世界的第一批行人。东方号系列飞船在科罗廖夫有幸成为未知的宇宙世界的第一批行人。东方号系列飞船在科罗廖夫和克里莫夫的领导下完成，是苏联最早的载人飞船系列。东方号飞船只能乘坐一名航天员，其座舱里面安装了弹射座椅、无线电、导航等仪器设备。座舱后面是仪器舱，安装了化学电池、返回反推火箭和其他辅助设备。最后面的圆柱体就是莫吉运载火箭。在座舱上面有三个舷窗，可以用来观察外面的景物。座舱里还有氧气、水等航天员生活必需品。东方号携带的物品可供航天员十昼夜生活使用。1961年4月12号，莫斯科时间上午9:07，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飞船从拜科努尔发射场起飞，在轨道上绕地球一周，历时1小时48分钟，于上午10:55安全返回，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愿望。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笑颜，鼓声扬，重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事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8: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1: 加油加油。
8: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8: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树木，作者黑塞。树木对我来说，曾经一直是言辞最恳切感人的传教士。当他们结成部落和家庭，形成森林和树丛而生活时，我尊敬。

他们只身独立时，我更尊敬他们。他们好似孤独者，他们不像由于某种弱点而遁世的隐士，而像伟大而落落寡合的人们，如贝多芬和尼采。世界在他们的树梢上喧嚣，他们的根深扎在无垠之中，唯独他们不会在其中消失，而是以他们全部的生命力去追求成为独一无二，实现他们自己的寓于他们之中的法则，从事他们自己的形象并表现自己。再没有比一棵美的粗大的树更神圣更堪称楷模的了。当一棵树被锯倒，并把他的赤裸裸的致死的伤口暴露在阳光下时，你就可以在他的墓碑上，在他的树桩的浅色圆洁面上读到他的完整的历史，在年轮和各种畸形上忠实地记录了所有的争斗，所有的苦痛，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幸福与繁荣，受血的年头，茂盛的岁月，经受过的打击，被挺过去的风暴。每一个农家少年都知道，最坚硬最贵重的木材年轮最密，在高山上，在不断遭遇险情的条件下，会生长出最坚不可摧最粗壮有力最堪称楷模的树干。树木是圣物，谁能同他们交谈，谁能倾听他们的语言，谁就获悉真理。他们不宣讲学说，他们不注意细枝末节，只宣讲生命的原始法则。一棵树说，在我身上隐藏着一个核心，一个火花，一个念头，我是来自永恒生命的生命，永恒的母亲只生我一次，这是一次性的尝试。我的形态和我的肌肤上的脉络是一次性的，我的树梢上叶子的最小的动静，我的树干上最微小的疤痕，都是一次性的。我的职责是赋予永恒以显著的一次性的形态，并从这形态中显示永恒。一棵树说，我的力量是信任，我对我的父亲们一无所知，我对每年从我身上产生的成千上万的孩子们也一无所知，我一生就为这传种的秘密，我再无别的操心事。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相信我的使命是神圣的，出于这种信任我活着。当我们不幸的时候，不再能好生忍受着生活的时候，一棵树会同我们说，平静平静，瞧着我，生活不容易，生活是艰苦的，这是孩子的想法，让你心中的上帝说话，他们就会缄默。你害怕，因为你走的路引你离开了母亲和家乡，但是每一步每一日都引你重新向母亲走去。家乡不是在这里或者那里，家乡在你心中，或者说无处是家乡。当我倾听在晚风中沙沙作响的树木时，对流浪的眷念刺着我的心。你如果静静的久久的倾听，

0: 对流浪的眷念，
1: 也会显示出它的核心和含义。它不是从表面上看去那样，是一种要逃离痛苦的愿望。它是对家乡的思念，对母亲，对新的生活的譬喻的思念。它领你回家，每条道路都是回家的路，每一步都是诞生，每一步都是死亡，每一座坟墓都是母亲。当我们对自己具有这种孩子的想法感到恐惧时，晚间的树就这样沙沙作响。树木有长久的想法，呼吸深长的宁静的想法，正如他们有着比我们更长的生命。只要我们不去听他们的说话，他们就比我们更有智慧。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学会倾听树木的讲话，那么恰恰是我们的想法的短促、敏捷和孩子似的匆忙，赢得了无可比拟的欢心。谁学会了倾听树木的讲话，谁就不再想成为一棵树。除了他自身以外，他别无所求，他自身就是家乡，就是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苦趣，作者丁立梅。我称他黄师傅。黄师傅是个挑夫，每天要上下黄山两趟，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一趟承重二三百斤，挑着山上所需的物资，食物、水、蔬菜、瓜果，山上的垃圾也是靠他们一担一担挑下山的。年轻时我一担能挑上三四百斤呢，现在年纪大了，挑少了。黄师傅呵呵笑着，露出两排不算洁白齐整的牙。他站着，人半倚着担子，担子却不曾放下，而是用根木棍子撑着。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每个挑夫的手里都有这样的一根木棍子，走路时可当拐杖使，歇息时可作为靠衣和支撑。云雾一团一团袭来，刚刚还是大晴天，转眼间便飘起小雨。山峦隐约，碧树和红花像在云雾中穿行。他们这样着急，要奔着哪里去呢？瑶台仙境不过这般吧。我和那人看得呆了。黄师傅看着我们发笑，他说，这山上什么时候都是好看的，有太阳时看云，没太阳时看雾，四五月的天看花，九十月的天看叶，到冬天了看雪。他的声音沾着云雾的味

和着草木的气息，令我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他看上去50来岁，个子不高，瘦。他的眼睛不大，却有神得很，亮亮的似夜露。那会儿我和那人正停在半山腰，下山路走得我们腿脚发软，实在走不动了，正后悔没坐缆车下山时，却意外遇见一棚一棚的黄山杜鹃，于是下山之辛苦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我盯着石凳后边的一颗黄山杜鹃看，花朵累累坠着，一只花梗上总有8-9朵不等，呈欲放未放的姿态，好颜色呼之欲出，恰似女子犹抱琵琶半遮面，有娇羞之美。黄师傅挑着担子路过我们身边，我们起初并未留意他，继续赏我们的花。他突然停下，递过来一句：这杜鹃花这个时候最好看了。听他这么说，我很惊喜，遂扭头看向他，问道：为什么呢？你看呀，红颜色还都裹着嘛，薄薄的嘛，全开开来颜色就淡了。他的话让我听着高兴，花半开为最美，是我一直偏爱着的。我和他很热乎地聊起来，知他从事挑夫这行当已有28年之久。扁担初次挨到肩上时，他挑着才走了一小段路，肩上的火辣辣的滋味呀，就像用烙铁在烙呢。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现在我肩上的皮揭下来都能直接做盔甲了，哈哈。他笑着说道，他说得很轻松，我听得却不轻松。我问，我们光是人走着都吃力，你还要担着这么重的担子，每天爬上爬下，又苦又累，就没想过改行做其他的事吗？想啊，想过。黄师傅的眼光落到他的担子上，久久没有挪开，那目光有点类似于农民看向他的庄稼，牧人看向他的羊。他的确中途改过行，他走家串户去收过荒货，也做过一段日子的泥瓦匠，后来他还开过一家门市店，卖些日常所用，生意不错。但每当看到倚在墙角的扁担时，他的心便坐不住了，他听到大山在呼唤，他就又进了山，每日里在这大山里上上下下，他熟悉路边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种花。山里的小松鼠也和他成了老熟人，他有时坐在石凳上吃干粮，就有小松鼠跳出来嬉戏在他身旁。做挑夫虽苦，却自有他的妙趣，他割舍不了。这大山多好啊，他这么感叹。父挑起他的担子跟我们招呼一声，下山去了。他的身影很快没进一团云雾里，和大山融为一体。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论同情，作者亚里士多德。

0: 可以把同情定义为一种由于落到不应当遭此不测的人身上的毁灭性的令人痛苦的显著灾祸而引起的痛苦情感。同情者会想象这种灾祸有可能也落到自己或自己某位亲朋好友的头上，而且似乎近在眼前。非常清楚，一位将会产生同情的人必定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觉得自己或自己的某位亲朋好友有可能遭受某种灾祸，这种灾祸就如上述定义中所提及的，或者与之类同或近似。因此那些彻底绝望之人不会有同情心，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承受了天下的一切灾难，再也没有什么灾祸可以承受的了。那些自认为极度幸福的人也不会有同情心，他们有的只是傲慢心，因为他们既然自认为已经获得了世间的一切善事，当然会认为不可能遭受任何灾祸了。那些自认为有可能遭遇不测的人，是那些已经遭遇过灾祸而又幸免于难的人，那些年老德高之人，因为他们具有见识和经验。那些孱弱之人，特别是较为懦弱之人，或者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因为他们具有理智。也是那些有父母双亲、子女及妻室的人，因为这些人与他们息息相关，而且有可能遭受上述灾祸。或者他们也是那些没有体验过阳刚之激情的人，如没有体验过愤怒和失控的人。那些人是不管将来怎样的，以及那些没有体验过暴虐的人，这些人同样不会去想将来会遭受什么灾祸。只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人才会有同情之心。那些处于极度恐惧中的人也不会有同情心，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恐惧之情牢牢控制住了，便不再有怜悯之情。那些认为世界上还有贤明之人的人也会怀有同情之心，因为若是认为这世上已全无好人，那么就会认为所有人受苦受难都在情理之中。总之，仅当人们忆及这样的祸事曾经在自己或自己的亲友身上发生过，或者预期在将来祸事还会重演时，他们才会产生同情之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

0: 子夜第41集。刘玉英，一个有心眼的女人，一个妖道的女人。此时她也打探到赵伯涛的若干计划，当然这源于她一个谎言。这个谎言编得天衣无缝，让赵伯涛相信了。于是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就是急促的一问一答，两个人的声音混在一处，听不清语句。刘玉英怔怔地站着出神，不很明白老赵怎样去扯吴孙府的腿，并且对于这些话他也不感兴趣。他只盼望再听些关于徐曼丽的什么把戏。那边床上的冯梅清却用独眼望着刘玉英，把手帕脚放在嘴里咬着出气。刘玉英一看笑了，故意负气似的一转身背向着梅青，这时却又听得上重里的声音：
1: 妈妈，你一定要跟他们拼了，你打算抛出多少呢？
2: 这可说不定，看涨上了我就抛出去，一直逼到吴老三塌台，一中公司倒闭，再有一层。钟离，早就听说金浦路北段战略上要放弃，不过是迟早问题。今天是17，到本月交割还有10天光景，如果到了那时当真我们赢不了，吴老三要占便宜，我们还可以把上月底的老法子反转来用一次，可不是？
0: 接着就是一阵笑声，而且这笑声愈来愈响愈近。忽然赵伯涛的脑袋在那边窗口探了出来，却幸而是看着下边马路。刘玉英全身一震，闪电似的缩进房里去，有一条便在冯梅清身边坐定，手按住了胸脯。冯梅清恨恨地把两腿一伸，就在床上翻身滚开了尺多远，似乎刘玉英身上有刺。
3: 看你这一股孩子气呀，到底为什么呢？我们好姊妹，肚里有一句，嘴上就说一句。
0: 刘玉英定了神，微笑地说，眼瞅着冯梅清的背影，心里却颠倒反复地想着刚才偷听来的那些话语。他自然知道冯梅清的嗔怒是什么缘故，可是他完全没有闲心情来吃这种无名之醋。他因为自己的冒险有了意外的成功，正在一心一意盘算着怎样也做个徐曼丽第二，而且想比徐曼丽更加巧妙地拿老赵完全吃住。他一面这么想着，一面伸手去扳转了冯梅清的身体来，嘴里又说道：
3: 妹妹，你得相信我。梅，我今天来一不是寻你生气，二不是找老赵说话，我是顺路进来看看你。我的脾气你总应该知道，自从他故世我就什么都灰心，现在我是活一天就寻一天的快乐，我不同人家争什么。我们好姊妹，我一心只想帮衬你，怎么你倒疑心我来拆你的壁角呢？那么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大块头叫你来的？不是，我另外有点事情。
0: 刘玉英笑着随口回答，心里却在盘算，还是就此走呢，还是看机会再在老赵面前扯几句谎呢？

0: 大块头在外面房里吗？
1: 冯梅清也笑了一笑，看住了刘玉英的面孔，等候回答，那眼光是稚气的，叫人发笑。
0: 有一个客人在那里，难道你不晓得吗？
1: 刘玉英把脸靠在冯梅清的肩头，轻声说，心里的问题还在决断不下。冯梅清摇了摇头，没说什么，懒洋洋的抿着嘴笑。他一腔的醋意既已消散，渐渐的又感得头重身软。夜来，他实在过度了一点儿。暂时的沉默，只有风在窗外呼呼的长啸。
0: 没，我就走了。大块头有客人，明天我请你去看电影。
1: 刘玉英说着，就开了门跳出去。他的主意打定了。可是很意外，只有上老头子一个人衔着雪茄坐在那里出神。两个人对看了一眼，上仲礼爱理不理似的摸着胡子笑。刘玉英呢，立刻又改变了主意。他瞅了上仲礼一眼，反手指一下那卧室的门，痴痴的艳笑着就出去了。他到了马路上时，就跑进一家店铺。借打电话换汽车，他要去找韩梦祥。
0: 先把这小子吃住！
1: 风仍在发狂的怒吼，汽车冲着风走。他，刘玉英，坐在车里，他的思想却比汽车、比风都快些。他咬着嘴唇，微笑的想到：
0: 老赵，老赵。要是你不答应我的条款，好，我们拉倒。你这点小小的秘密，光景吴孙府肯出价钱来买的，谁出大价钱，我就卖给谁。
1: 刘玉英是一个聪明的女子，17岁前读过几年书，中国文字比她的朋友冯梅清高明些。对于交易所证券市场的经络，他更是渊源有字。他的父亲在10多年前的交易所风潮中破产自杀，他的哥哥也是投机家，半生跑着发横财和负债潜逃的走马灯，直到去年做金子大失败，侵吞了巨款吃官司，至今还关在西牢里。她的公公陆匡时，她已故的丈夫都是开口镖金、闭口公债的。最近她自己也是把交易所当作白天的家，时常用押宝的精神买进1万，或是卖出5000。在这上头，她倒是很心平的。她鉴于父亲、哥哥甚至丈夫的覆辙，她很稳健，做1万公债能够赚进50-60元。她也就满意。她是一个女人，她知道女人生财之道和男子不同，男子利用身体外的本钱，而女子则利用身上的本钱。因此，她虽则做公债的时候很心平，可是对于老赵这关系却有奢望。1月前，她忽然从韩梦祥的线索认识了老赵的时候，她就认定这也是一种投机，在这投机上，他预备捞进一票整的。现在，正是他收获的时期到了，他全身的神经纤维都在颤抖，他脑子里叠起了无数的计划，无数的进行步骤。当他到了交易所时，他又这么预许给自己：
0: 我这笔货，也可以零碎拆卖的，哼，可不是。1个月来，做公债的人哪一个不在那里钻洞逆缝探听老赵的手法呢？
1: 聪明的他已经把偷听来的材料加以分析整理，他的结论是：什么军火，什么嘎门人，那是除了吴孙。

府而外，没有人要听的。至于公债，那是老赵不但要做空，并且还有什么老法子，一定不至于吃亏。他不很明白什么是老法子，可是他十二分相信老赵很有些说得出做得到的鬼把戏。

交易所里比小菜场还要嘈杂些，几层的人窒息的汗臭，刘玉英挤不上去，她从人头缝里望见了韩梦祥那光亮的黑头发，可是太远了，不能打招呼。台上拍板的和拿着电话筒的全涨红了脸，扬着手张大嘴巴大叫，可是他们的声音一点也听不清。七八十号经纪人的100多助手以及数不清的投机者，造成了雷一样的数目字的消声，不论谁的耳朵都失了作用。台上悬出边前本月期的牌子来了，于是更响更持久的数目字的雷，更兴奋的脸的海，更像冲锋似的挤上前去，挤到左挤到右。刘玉英连原有的地位都保不住了，只好退到市场门口。他松过一口气后再进攻，好容易才杀开一条路，在市场进出口中间那挂着经纪人牌号和本所通告的那堵板壁前的一排木长椅里占了个座位。这里就好比后方病院似的，只有从战线上败退下来的人们才坐在这里喘气，这里是连台上那拍板人的头面都看不见的，只能远远的望到他那一只伸起了的手。刘玉英一看自己身上的月白纱衣已经湿透了，他忍不住微笑了。他想来这里是发狂般的市场，而那边市场牵线人的赵伯涛或吴孙甫却静静地坐在沙发里抽雪茄，啊，那是多么滑稽。而他自己呢，现在握着两个牵线人的大秘密在手心，眼前那些人都在暗里，只他在明里，那有多么滑稽呢？他斜扭着腰抿着嘴笑了，和他同坐在那里的人们都没注意到他这奇货，他们涨红了脸，瞪出了红丝满布的眼睛，眨眨的互相争论着，他们的额角上爆出了蚯蚓那么粗的青筋，偶或有独自低着头不声不响的，那一定是失败者。他那死澄澄的眼睛正在那里扮演着卖田卖地赖债逃走等等惨步的幻境。前面椅子里有两个小胡子交头接耳的谈得很入神，刘玉英望过去认识那月牙须的男子，

0: 交头接耳的谈得很入神。刘玉英望过去，认识那月牙须的男子，边说，他站了起来，打算挤出去，再上那前线去。刘玉英看着男子不过30多岁，有一口时髦的牙刷须，也是常见的熟面孔。这时冯云清还在沉吟未决，圆脸的男子又挤回去，扬起了脸看那川流不息的挂出来的牌子。这里那牙刷须的男子又催促着冯云清道，
1: 怎么样，抛出20000去吧，连涨了3天了，一定得回跌啊。
2: 你尽说要回跌，沈岸尽说还要涨，我打算看一天风头再定啊。
0: 冯云清涨红了脸急口地说，可是那位圆脸男子又歪扭着嘴巴挤进来了，大声叫道，
3: 回跌了，回跌了，回到开盘的价钱了。
0: 立刻那牙刷须的男子恨恨地哼了一声，站起来发狂似的挤上前去了。冯云清瞪着眼睛坐不得声，圆脸的男子挤到冯云清身边，喘着气说道，
2: 哎，这公债有点怪，云清，我看是多空两面的大户在那里斗呢。
1: 可不是，所以我主张再看一天风头。不过沈安，刚才壮飞一路埋怨我本月4号鳖没有胆子抛空，现在又啃住了不肯脱手。哎呀，他说都是我误了事儿，那其实我们三个人打公司，我只能服从多数啊。要是你和壮飞意见一致，我是没得什么说的。
2: 哎，哪里哪里，现在这价钱已经成了盘旋了，我们看一天也行。
0: 叫做甚安的男子皱着眉头回答，就坐在冯云清身边那空位里。看明白了这一切，听清了这一切的刘玉英却忍不住又微笑了。他看一看自己的手掌心，似乎这三人三条心而不是合作的一伙的命运就摆在他的手掌心。不，岂但这三位呀，为了那边前公债而流汗苦战的满场人们的命运也都在他的手掌心。他豁地站起来，旁若无人似的挤到冯云清他们身边，金朗朗地叫道，
4: 冯老伯，久违了，做得顺手吗？
1: 哟，刘小姐啊，想起来了，刘小姐看见阿梅吗？她是前天
4: 啊，那个回头我告诉你，今天交易所真是邪气，老伯不要错过了发财机会。
0: 刘玉英娇媚地笑着说，顺便又飞了一个眼到何慎安的脸上去。忽然前面阵云的中心发一声喊，那不是树木字构成的一声喊，而是那超

0: 吓得面如土色。栏杆击塌了，没有事，不要慌，是挤塌了栏杆呐。楼上那挂牌子的地方，有人探出半个身体，把两手放在嘴边当作传声筒，这么大声吆喝：
1: 哎呀，真是不要命，赛过打仗，哼。
0: 刘玉英说着，松了一口气，用手轻轻拍着自己的胸脯，他那已经有六成干的纱衣，这时一身急汗就又湿透。立刻，那惊扰也过去了，市场继续在挣扎，在盘旋，人们用最后的力量来争收盘的胜利。何慎安回过脸来，看着刘玉英笑着：“
2: 哟，刘小姐，面熟得很呐，也是常来的吧？”你是看涨呢看跌？我是看涨的。
1: 也有人看跌呢，可是冯老伯，你做了多少？可得意吗？
2: 不多不多，三个人拼做20来万，眼前是不进不出，要看这10天内做得怎样了。
1: 阿氏做多？
2: 可不是，云翁算来这6个月里做空的全没好处。我也是这个意思，上个月15号前后那么厉害的跌风，大家都以为总是一泻千里的了，谁知道月底又跳回来。刘小姐，你听说那赵伯涛的事儿吗？他们有一回不做准的，这一回外场说他仍是多头。

血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光，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0: 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为何背叛希特勒？作为法西斯独裁者，西班牙的弗朗哥却得以尽享天年，最后寿终正寝。这一切得益于弗朗哥对希特勒的背叛。那么，当年的弗朗哥为什么会背叛他的法西斯老大哥呢？1939年的欧洲，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弗朗哥对墨索里说，
1: 我准备努力让欧洲相信，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0: 9月1号，德军进攻波兰。3号，英法对德宣战。弗朗哥当天就公开呼吁使战争局部化，共同讨论如何来结束这场有可能导致亚洲式的野蛮残暴的战争后，西班牙便在第二天宣布中立。是弗朗哥有保卫和平的善意，或者是他早就料到轴心国必遭失败？如果都不是，那么西班牙作为欧洲三大法西斯国家之一，而且在刚刚结束的西班牙内战又和德意结成了友好关系，却又为何不和德意同步而要独树一帜呢？有人认为，弗朗哥不参战是因为国内政治和经济存在危机。当时西班牙刚结束内战，国家经济状况十分萧条，食品严重不足，灾荒频繁，人心浮动，必要的工业材料和设备进口量不足，黄金外汇储备十分短缺。政治方面，共和派、君主派、右翼集团和共产主义者左翼集团所组成的社会力量及其影响不容忽视。长枪党内部酝酿着种种不和、猜忌、争斗，又削弱了党和独裁统治等方面。另一种说法是，弗朗哥不参战是因为同盟国在利诱拉拢他。西班牙拥有直布罗陀、丹吉尔这些特殊的地理位置，很令盟国担心。如果西班牙站在轴心国一方，一定会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与地中海航路将会中断，后果不堪设想。为此，1940年3月，英国同意贷款给西班牙200万英镑，并允许他从盟国进口某些禁运的工业原料。英国还从阿根廷快速给西班牙运去一批食品，对西班牙帮助很大。1941年初，美国以红十字会的名义给西班牙送去食品和药物，价值150万美元。随后，罗斯福又设法让国会同意放松美国商人向西班牙输出石油的控制。第三种说法是，弗朗哥只是反对苏联，因为支持西班牙国内左翼力量的正是苏联。弗朗哥曾经说过，苏联才是西班牙和西方世界的真正敌人，西方国家之间的任何战争都不过是为俄国人火中取栗。有人说，人生的关键就在于那一步两步，可以说弗朗哥在人生的棋局上下了自己最得意的一招棋，背叛希特勒，至于其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杞人忧天。从前有个小国家叫杞国，杞国有一个胆子很小而且有点神经质的人，他常会想到一些奇怪的问题，而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这个人一会儿担心天会崩塌下来砸扁了脑袋，一会儿担心地会陷落下去埋住了身体。他越想越害怕，从此以后整天忧心忡忡，白天吃不下饭，夜里不敢睡觉。这件事慢慢地传开了。有个热心人看到他那副忧愁烦闷的样子，担心他把身体弄坏了，就去开导他说，天不过是一团积聚的气体，上下四方到处都有，人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要和它接触，你整天在气体里活动，为什么还要担心它会掉下来呢？这个杞国人将信将疑地问，如果天真是一团积聚的气体，那么太阳、月亮和星星不就有掉下来的危险了吗？
1: 不会不会，
0: 热心人回答，
1: 太阳、月亮、星星也不过是气体中会发光的物质，就是掉下来也不会伤人的，你尽管放心。
0: 杞国人又继续问，
1: 那么地要是塌下去怎么办呢？
0: 热心人说，
1: 地不过是堆积起来的土块罢了，东南西北到处都有这样的土块，你东走西跑，蹦蹦跳跳，整天在地上活动，根本不必担心它会塌陷下去。
0: 杞国人听了，心里好像放下了千斤重担，脸上露出了笑容。那个热心人因为解除了杞国人的忧愁也十分高兴。杞人担心天会掉下来，不切实际，危言耸听，理当批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个杞人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思维却是值得表扬的。杞人忧天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忧虑那些在我们身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要安安稳稳、快快乐乐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即使发生了，提前做好防备，也是不会有什么大碍的。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贵神速。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他足智多谋，受到曹操的信任和重用。曹操打败了具有冀、青、幽、并四州的袁绍，杀了袁绍长子袁谭。袁绍

的另外两个儿子袁尚、袁熙逃走，投奔辽河流域的乌丸族首领蹋顿单于。蹋顿乘机侵扰汉朝边境，破坏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曹操有心要去征讨袁尚和蹋顿，但有些官员担心远征之后，荆州的刘表会乘机派刘备来袭击曹操的后方。郭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曹操说：你现在威震天下，但乌丸仗着地处在边远地区，必然不会防备，进行突然袭击一定能消灭他们。如果延误时机，让袁尚、袁熙喘过气来，重新收集残部，乌丸各不响应，蹋顿有了野心，只怕冀州、青州又要不属于我们了。刘表是个空谈家，知道自己才能不及刘备，不会重用刘备。刘备不受重用，也不肯多为刘表出力，所以你只管放心远征乌丸，不会有后顾之忧的。曹操于是率领军队出兵，达到易县后，郭嘉又对曹操说：用兵贵在神速，现在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作战，军用物资多，行军速度就慢。如果乌丸人知道我军的情况，就会有所准备。不如留下笨重的军械物资、部队轻装，以加倍的速度前进。乘敌人没有防备发起进攻，那就能大获全胜。曹操依郭嘉的计策行事，部队快速行军，直达蹋顿单于驻地。乌丸人惊慌失措的应战一败涂地，蹋顿被杀，袁尚、袁熙逃往辽东，后为太守公孙康所杀。郭嘉分析形势，接连献计于曹操，结果令曹军大获全胜，充分体现了郭嘉的足智多谋，无怪乎受到曹操的信任和重用。论军事才能，郭嘉堪称三国第一谋士，可与诸葛亮比肩。然而历史往往带有戏剧性，38岁的郭嘉病逝不久，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了，两个三国时期最伟大的军事家擦肩而过，天妒英才，郭嘉的英年早逝，甚至可以说几乎标志着曹操在有生之年将难以完成统一天下的夙愿。假如郭嘉能再多活20年，也许三国乃至以后的中国历史都将改写。但历史就是历史，不容假设。

面的资源适应的问题，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争议。那么再一点就是，现在其实德尚也想去做一些这种年轻化的改造，去做一些这种新的方面的这个尝试，可是这就一定会面对的，你跟过去两届世界杯的这些立了功的。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周，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到了，李唐建国以后首先消灭了割据陇西的薛举势力，这才真正打开局面，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所以说李唐和薛举之间的战争是唐朝开国以来的第一战，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战。那么这个薛举是何许人呢？薛举本是河东汾阴人，后迁居金城，任隋朝金城校尉，长得是虎背熊腰，相貌魁伟，眉宇间霸气十足。这个人有几大特点：一，很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呢？应该算是金城首富。第二，很有人脉。这个好理解啊，有钱呢自然人脉就广，凭着有钱，薛举结交了不少金城当地的名流，包括县太爷郝苑都是他的座上客。不过薛举最喜欢结交的却是当地黑道上的兄弟，可以说是当时西北地区一个黑白通吃的人物。第三，有武艺。此人能骑善射，骁勇绝伦，凶悍无比。四，有野心。野心嘛，那隋朝都烂成那样了，谁能没点野心呢？综合以上特点，可以说薛举和刘武周几乎是一个类型的，所以他们的造反模式也几乎一模一样。刘武周呢是干掉了马邑长官王仁恭起兵，而薛举则是首先对县太爷郝苑下的手。

大业十三年四月，就在刘武周起兵两个月以后，薛举也造反了。当时县太爷郝苑派薛举募兵剿匪，可是薛举招募了几千名士兵以后啊，不但没去剿匪，反而趁机劫持了郝苑造反了，并自称西秦霸王。这个和西楚霸王项羽的名头只有一字之差，史上胆敢称霸王的人寥寥无几，薛举也算是其中一个了。至于那位县太爷郝苑，倒也挺识时务，干脆趁机上了贼船，摇身一变成了薛举帐下的首席谋士。薛举起兵以后，一面呢和隋朝正规军作战，一面收罗或兼并金城附近的羌族士兵和山大王之类的反隋武装，很快就发展到了13万人。同时呢，到处攻城略地，打下陇西一带的绝大多数地盘。这之后啊，薛举便由西秦霸王而升格为西秦的皇帝，并定都天水。薛举为什么这么快就能够做大做强呢？首先要归功于他手下的两位狠角色，一位是将军宗罗侯，此人呢原来是一位山大王，后来投奔了薛举，由于作战勇敢，很快就成为薛举所部数一数二的大将。一位是薛举的长子，也就是西秦皇太子薛仁杲。薛举本人啊，便是一位狠角色，但这位薛仁杲比起父亲来还要狠得多。此人力大无比，骑射了得，骁勇异常，人送绰号万人敌，这分明又是一个陪行演呐。西秦的地盘大多数是他和宗罗侯带兵打下来的。此外，薛仁杲为人十分的残暴，每打下一座城池，他一般要干三件事儿：一是杀人，二是纳妾，三是捞钱，用的都是下三滥的手段，具体的过程就不说了，以免污人耳目。总而言之啊，绝不比严刑拷打效果差。由于劣迹斑斑，他老爹薛举经常训斥他，说他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老薛家要毁在他手里。但是他呢，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完了该干嘛干嘛，老薛拿他根本没办法。毕竟他特别能打，老薛要想做大，实在又离不了他。也由于他特别能打，薛仁杲啊便居功自傲，瞧不起老薛手下一帮的文武群臣，所以和大伙的关系搞得很僵。同时呢，他凶残暴虐，苛刻少恩，人见人怕，这些都将成为他最终覆灭的理由。

大业十三年十二月，就在李渊刚刚打下长安不久，薛举也从陇西打到了扶风郡一带。两人一前一后，几乎可以说是李渊前脚刚进门，薛举后脚就跟来了。李渊如果晚一步啊，就赶不上趟了，长安还不定落在谁手里呢。不过薛举虽然晚来了一步，但却并不甘心，仍然率兵包围了扶风郡。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隋朝扶风太守窦金和河池太守萧雨都先后带兵投奔了李渊。这两个人都不简单。窦金呢是窦夫人的堂弟，他投奔李渊没说的。至于萧雨啊，那就更不是一般人了，他是萧皇后的亲弟弟，是杨广正儿八经的小舅子。此外他夫人也姓独孤，与李渊呢也算是沾亲带故。对萧雨这个人，我们还得多说几句。这个人很有办事能力，当年在隋朝曾做过内史侍郎这一类的高官。不过呢，这个人天性啊是个直性子，老是直言进谏，惹得姐夫皇帝老大不痛快，结果最终被杨广贬到了河池。由于对姐夫失望之极，同时也看透了隋朝终将灭亡的命运，他几乎毫不迟疑地选择投奔李渊。此后呢，他也是深受李渊的重用，也算是响当当的大唐开国功臣。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当薛举兵临扶风之后，李渊立即派李世民出兵予以坚决的反击。十二月中旬，李世民携兵取长安之威，于扶风大败薛举，并一直追击到了陇山附近。此后呢，李渊即将扶风改为了齐州，河池呢改叫凤州。薛举呀，这一仗是给打怕了呀，又想到李唐已经占据长安，不禁有一些气馁，便开始考虑投降的事儿。但是郝苑劝他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当年汉高

祖刘邦屡战屡败，最后却终成大业。西秦一战失利并不能说明什么，在郝苑的鼓动之下，薛举决定和李渊死磕到底。这之后呢，李世民班师回朝，和大哥李建成一块儿到东都城下溜达了一圈，并拿下了熊谷二州，然后又协助李渊完成了建唐大业。而薛举呢，则趁机连续击败了李渊派往祁陇一带的几支部队，重新又树立起信心了。双方这样小打小闹几次以后，薛举正式向李渊发起了挑战。武德元年六月中旬，就在李唐王朝刚刚开国一个月以后，薛举又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以小股部队骚扰并牵制李唐辖区内的祁陇二州，而自己呢，则亲率主力绕到祁陇以北的靖州一带，计划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靖州当时在李渊手里，薛举留了一部分人马围困靖州，然后便带领大部分军队向前开进。李渊深感形势严峻，便调集重兵前往堵截，并由李世民挂帅出征。李渊并不想打这一仗，自从他即位以来，前后共向全国各地派出十几批的招降使者，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最小的代价拿到最多的地盘。但此时的薛举呢，却打到家门口了，这证明老薛是不可能被招降的，只有和他一较高下了。李世民就此披挂上阵，这是他第一次以秦王和唐军元帅的双重身份单独执行任务，他将迎来自己平生刻骨难忘的一次惨败。高直城在现在的甘肃省靖州县与陕西省长武县之间，扼守要地。薛举要想从靖州一带进攻长安，必须拿下高直城。但这个时候李世民已经率部进驻了高直，严阵以待了。老实说呀，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李渊这次啊是下大本钱的，不仅把最能打的儿子李世民任命为西征元帅，同时呢还配备他两名得力的助手，这就是元帅府长史刘文静和元帅府司马殷开山。此外，李世民手下还有八员大将，号称八总管，而八总管之一的正是太原起兵以来一路攻城破阵、斩将杀敌、战功多多的刘弘基。除了这帮人，李世民有两位高参是必须要带的，一位是房玄龄，一位是杜如晦。杜如晦是京兆杜陵人，因祖辈们先后在北周和隋朝为官，所以杜如晦也属于关陇子弟。这个人天分很高，悟性又好，文史功底扎实，而且有超强的决断能力。隋朝开皇末年，杜如晦与房玄龄一道参加吏部的官员预选，两人就此相识了。后来呢，杜如晦也被分配去做了一个小县尉，郁郁不得志，弃官而去了。大唐开国以后，房玄龄把他推荐给了李世民，杜如晦就此进入秦王府中，成为李世民最重要的幕僚之一。虽然李世民麾下猛人多多，人才济济，但薛举所部也不是吃素的，他手下大多是陇西士兵。陇西一带地广人稀，民风强悍，真要打起仗来，个个都是不要命的主，其战斗力与关中萧果堪有一比，而且他还吸收了一批游牧民族士兵，这帮人也非常厉害。

更何况呢，他还有薛仁杲、罗宗侯之类万人敌的狠角色，绝对不容小觑。需要指出的是，薛仁杲呢虽然号称万人敌，但却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从各种史料来看，他也经常玩个忽悠、使个诈术、卖个破绽之类，骗的人啊是一愣一愣的，搞得人防不胜防。勇猛、狡猾、凶残、苛刻，这正是薛仁杲的四大特点。

李世民进驻高直以后，并没有立即拉出队伍与兵临城下的薛举开打，而是立即在高直城外挖了一条深沟，转入防御态势，做好了消耗战、持久战的准备。不是他不想打，而是他知道此时的老薛势头正盛，他没法打。比起当年的唐军来，薛举所部有一个明显的优势，这便是他们的野外机动作战能力很强。从各种史料可以看出，西秦军来如风去如电，极为擅长横冲侧击或背后偷袭，而当时的唐军在这方面似乎要稍逊一筹，不如人家玩得漂亮。那西秦军凭啥有这能耐呀？是他们天生的吗？未必全是。我们认为啊，西秦军的机动能力之所以强过唐军，除了他们本身剽悍勇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比唐军战马多。虽然没什么史料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说得过去的理由。比如隋朝在当时的陇西一带曾设立一个大型的养马基地，而这个基地的规模绝对是全国最大的，据说呢常年养马10万余匹。当年屈突通受命前往陇西检查养马情况，光是瞒报漏报的就查出2万余匹，可见其规模之大。薛举割据陇西，当然会好好利用这一丰厚的资源。可是唐军就不行了，前后不过从突厥人手里搞到2500匹战马，即便加上其他途径得来的，跟西秦也没法比。不过唐军呢，也有令西秦眼馋的优势，天下6大粮仓之一的广通仓就在关中，他们不愁吃喝，而陇西当时呢，却免不了闹个粮荒啥的。马多的希望对手能够出城迎战并速战速决，而粮多的呢则更适合后发制人防守反击。

持久战、消耗战、后发制人、防守反击，这正是李世民作战特点之一，也是他纵横天下的一件法宝。这也是史书中所谓的深沟高垒不与战。不知李世民这一套是跟谁学的，似乎他是无师自通一样。李世民无疑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以后我们的讲述中还将不断地分析他的战争指挥艺术。不过我们相信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并非天生就有，除了个人的天赋和悟性超群，以及李氏家族的尚武传统或军事氛围的影响等等因素，我们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李世民在军事上还有一位很重要的老师——时代。生在这个时代，就得适应这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杰出人物，都有担负时代使命的人，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宿命。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自古英雄出少年。天下无敌的唐军并非一开始就强大，扫灭群雄的李世民也并非天生就能打，他们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别慌，别慌！
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
0: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

0: 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 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 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6: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7: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

0: 时汇集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2: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3: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5: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4: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已威胁中东地区

0: 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
6: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7: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8: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7: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8: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7: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8: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9: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武夷山。
10: 在我国首批建立的5个国家公园中，这里是唯一一个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千百年以来的人们在这里留下了哪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呢？ 这片美丽的自然是如何激发人类无边的想象力。

0: 和创造力的呢？
1: 武夷山素有碧水丹山、奇秀甲东南之美誉。武夷的灵性在于水，武夷山路中有众多的清泉、飞瀑、山涧、溪流，流水潺潺，如诉如歌，给武夷山注入了生机，增添了动感，孕育了灵气。其中呢，最具诱惑的莫过于九曲溪。武夷山群山环抱，重峦叠嶂，地貌层次分明，是许多尚存的珍稀濒危物种的栖息地。武夷山最美的季节是每年4到11月，最美的看点有天游峰景区、九曲溪景区，还有大红袍景区。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发育典型的丹霞单面山、块状山、柱状山临水而立，千姿百态。临水可观山景，登山可望水秀，乘上一叶竹筏游览世间一绝的九曲溪，顺流而下，山岩水立，水随山转，水光山色交相辉映，36峰、99岩一览无余。九曲溪每曲自成意境，大王峰、玉女峰、天游峰、接笋峰、小桃园、水帘洞、流香涧、一线天各有其胜。还有呢，距今约3800年前高插于悬崖峭壁之上的船关，宋代朱熹创办的紫阳书院、元代御茶园，以及历代摩崖石刻等名胜古迹。武夷山集道、佛、儒教于一身，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秦汉以来为历代朝廷所推崇，唐朝时被朝廷册封为天下名山大川。李商隐、范仲淹、朱熹、陆游、辛弃疾、徐霞客等名家都在武夷山留下各自的墨宝。这里还有400多方摩崖石刻，以及道南李窟、朱子理学等历史遗存。武夷山也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是世界研究朱子理学乃至东方文化的基地。武夷山的风景名胜区呢，主要分为4大景区：天游到小桃园景区、九曲溪到武夷宫景区、一线天到虎啸岩景区和大红袍到水帘洞景区。武夷山呢，有一句顺口溜，不到天游等于白游。因为呢，整个武夷山呀，没有比天游峰欣赏九曲山水全景更好的地方了。那作为武夷的第一胜景啊，天游峰是位于武夷山景区中部的五曲隐屏峰后，独出了群峰，云雾弥漫，三面为九曲溪环绕，武夷全境尽收眼底。这一景区主要的景点呢，包括因为风景近似武陵桃源而得名的小桃源，还有呢，因为峰峦方正如屏而得名的隐屏峰，还有与云窝隔溪相望的响声岩，以及北宋瓷窑遗址的玉林亭窑址。九曲溪是武夷山的精华所在，因水绕山形折成九曲而得名。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自然保护区黄岗山的南麓，经新村入武夷山，折为九曲，到武夷宫前汇入崇溪。九曲溪全长9.5公里，两岸奇峰怪石林立，乘坐竹筏漂流而下，武夷山的风光一览无余。九曲溪每个弯就是一区，每区都有各自的特色美景。大王峰、玉女峰分立在九曲溪的两边，悬崖峭壁上安放了数千年悬棺的小藏峰、大藏峰，还有晒步岩、并联峰。九曲溪的尽头啊，就是武夷宫了。
2: 九曲坐开的棒香衣呀，去有个海奶冰的那个衣，漂亮的山峰是西方的解忧。
0: 如果想要读懂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文化内涵，那么九曲溪是最能够让人感受到文化魅力的地方。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全长60多千米， 流域面积约500平方千米。作为滋养武夷山的武夷山之魂，九曲溪承载了无数的赞颂。李商隐、陆游、辛弃疾、徐霞客等人都曾游历此地作诗颂文，宋代大家朱熹、刘永更是在此居住生活多年，在九曲溪畔留下了诸多名垂千古的作品。为何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都如此钟情于九曲溪呢？登上了九曲溪边顺水漂流的竹筏，
3: 那咱们出发吧。
4: 好，

0: 串串天上挂嘞，哎，什么重重连山天哟。
1: 竹筏顺水飘行，平静的西面很快过去，竹筏渐渐进入九曲回环之中。就在经过一处转弯时，队员发现两岸的岩石上密布着小小的孔洞。
2: 大姐，我看这个悬崖这儿是有好多小洞，是自然形成的。
0: 您看我撑下去的这个小洞哈，都是我们长时间撑出来的。因为像我们这样拐弯的地方，到这个岩壁边上，我们就要撑到这个岩石上，长年累月对它往上面撑的话，就形成了很多的小洞。
1: 岩壁上的孔洞形成的时间应当在百年甚至千年以上。不难猜测，千百年前的武夷先民便已经与这条九曲溪紧密依存了。而三千余年以前的文明延续至今，生于水长于水的理念早已植根于每个武夷山人心底。
0: 然后我公公也是撑竹筏的，我们家里撑竹筏的人比较多，因为原来像我老公他家里就住在这沿岸啊，就住在这边上，在河边上，水位上涨以后啊，上游的垃圾冲下来了，我们所有的撑竹筏的师傅看到都会给他剪掉。
1: 考察组查阅资料了解到，古时的九曲溪便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茶叶、粮米等重要物资全靠竹筏运输。在漫长的伴水而居的生涯中，武夷山的人们从自然中汲取着生存的养分，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敬畏且呵护着自然的纯真。

虎啸岩位于九区西第二区南面，此处有泉有石，是武夷山屈指可数的佳境之一。一线天是一块巨石倾斜，覆盖了三个毗邻的山洞所致。在一线天内，时常有罕见的白蝙蝠出没，山洞外还生长着珍贵的四方竹。武夷岩茶呢是非常有名的，元代时呢，这里呢已经是设有了御茶园的，专门督造贡茶。大红袍呢，则是武夷岩茶当中的状元，它生长在武夷山北部的九龙巢中，现在呢仅剩三株，因其中呢有一株生有一旁枝，三株四丛，极为名贵。九龙巢山腰的东面呢有一个天心永乐禅寺，是武夷山最大的佛教寺院，也是中华佛教八大名寺之一。从大红袍到水帘洞的2700米山路上，有留香涧、双

雾桥、鹰嘴岩、古崖居，直到水帘洞附近，这一路叫张塘涧，是武夷山最长的一条山涧。一路小溪为伴，鸟语花香，清幽得很。其中，流香涧是风景区内唯一一条东南向西北方向流动的溪涧，又叫做倒水坑。

0: 在2813平方公里的武夷山中，有一片72平方公里特殊的土地，这里是武夷山岩茶的核心产区。丹霞地貌的土壤富含矿物质，排水性好，非常适合茶树生长。岩石缝隙中的水分和土壤中的矿物质被茶树根系吸收，使得茶叶中积累了丰富的微量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香气和口感。
1: 这个字的话，从这个右边往左读啊，那么岩韵，所以俗话讲，就武夷山的茶叶是长在岩石上啊，其实确切的来讲是生在沙砾岩上，所以呢，茶叶呢其实是汲取了岩石的土壤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所以我们喝了这个武夷山的岩茶，然后大家会发现有非常强的颗粒感和力量感，正是谷的特性。那花香就是武夷山的就茶叶的特性，它生长在这样的生态环境里边，有不同的花果香。在茶叶生长过程中吸附到茶叶的表面，就会体现出它的花香的特性。
0: 在武夷山九曲溪畔有一座书院，名叫朱熹园，是朱熹亲自创办的其中一所书院。他的理学思想在这里生根发芽，形成了独特的朱子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也远播海外。
2: 朱熹在武夷山待了大概50多年嘛，他在这里办书院，对南宋的文化结构啊，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一些风俗习惯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0: 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也是珍稀特有野生动植物的基因库。
3: 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质量越来越好了，像中华穿山甲、黑脊等濒危的野生动物再次的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累计发现并公布了武夷林蛙、武夷山对叶狼等34个新物种。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人民日报解码制高点专题直播走进上汽通用50智能岛制造体系，作为全球首创的智能岛工厂，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蓬勃力量。伴随电智化深入发展，汽车产品迭代提速，用户个性化需求日益增长，传统流水线生产模式已难以兼顾规模化量产与定制化需求，

上汽通用五菱坚守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的初心，通过重构汽车制造底层逻辑，以创新变革突破行业难题，为世界提出中国制造方案。面向电智化时代的用户需求，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制造体系在保留规模化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六大颠覆性创新，工艺可解耦，产线可重构，产能自适应，数据可增值，系统可进化，模式可拓展，破解了规模化与个性化不可兼得的行业难题。上汽通用五菱先后投入超百亿元资金，全球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把传统一环扣一环的刚性流水线彻底解耦重构，改成由独立智能装配岛组成的并联柔性生产体系。传统流水线是车随线走的固定排队模式，一环拥堵，全线就停滞，而智能岛实现了车找工位、料找车的动态调度。动态工位可自主规划路径，绕过拥堵环节前往空闲装配岛。目前智能岛制造体系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占比高达 75%， 可同步实现24款车型混合高效生产，智能化水平与生产柔性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凭借这根本性变革，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工厂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联合认定的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并获得多位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智能岛制造体系为每个用户带来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用车体验，更好机器人加 AI 全流程把关，零件装配精度达 0.1 毫米级，错装率低至零，底盘一致性 98%， 确保所有车辆高品质交付，更省，制造成本降低 5% 至 8%， 省下的钱直接转化为更快的配置，让用户以极致质价比享受技术红利。更快，并联柔性工厂让个性化定制需求无需漫长等待，交付周期平均缩短 30%， 更安心，每台车拥有数字身份证，全生命周期100%可追溯，故障提前预警，服务精准高效。依托智能岛制造体系顶尖的高精度制造能力，整车出厂标准高度统一，做到万车如一。依托全流程品控与追溯体系，车辆长期行驶依旧性能稳定，品质在线，实现万里如一，让每一台驶出的车辆都能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华境 S 是上汽通用五菱与华为三智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战略合作的集大成之作，是智能岛制造体系下线的首款旗舰车型，也是以民为本、科技向上理念的最佳实践。作为高品质科技旗舰大六座，华境 S 联合华为、乾坤、宁德时代、宝钢等顶级供应链深度共创，为用户打造了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高品质体验，让用户享受到安全的家、智能的家、宽敞的家、舒适的家。华境 S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以顶级智能体验回应主流家庭用户的出行需求。凭借固硬的产品力和极致的智驾比，华境 S 与用户双向奔赴，恪守高标准制造质检，践行万车如一的品质交付。上市三周交付3603台，印证了智能岛制造体系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的价值承诺正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感知与信赖。智能岛制造体系的意义早已超越单个工厂的技术升级，它是新智生产力在汽车工业的生动落地，也是制造强国战略的实际践行成果，它为全球汽车行业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住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
3: 奶奶你真有学问，
2: 那是法儿，给奶奶走。
4: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5: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记。
6: 只为与你相拥。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8: 在汽车产业全面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节点，一份即将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揭开了豪华车企与中国本土供应链协同减碳的最新成果。一辆宝马整车的背后，正带动300余家中国工厂完成一场全方位的绿色转型。这是华晨宝马即将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核心篇章之一。这一报告连续13年发布，系统呈现从供应链到生产，从能源到循环的全价值链减碳实际，围绕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循环经济再生材料两大抓手，宝马正携手本土供应链伙伴，将全生命周期减碳的承诺融进产品诞生的每环节，共同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受益者。2025年，宝马在中国实现了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年基准减少了100万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成绩，这相当于约22万辆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截至去年底，宝马在中国已有300余家一级供应商承诺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约100家，其中本地一级供应商现有量产车型所消耗的电力中约有90%来自再生能源，比2024年同期提升约10%。不仅电力的绿色升级，宝马的供应链还在材料端下功夫。铝，华晨宝马铝锭铸造车间再生铝使用率达到了65%，新车型铝制轮毂再生铝占70%，贵金属钯、铑实现了100%再生利用。电池以前那起包括镍、钴、锂在内的退役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2025年，宝马还在中国正式启动了数据生态系统试点，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化动力。这一平台将实现3大核心功能，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报告，通过共享产品生命周期数据，支持材料回收和再利用，实现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这份携手同行的努力已收获了官方的认可，宝马已连续3年荣膺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的5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称号。

东风汽车联合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武汉金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斯特兰蒂斯集团、神龙汽车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总投资金额80亿元人民币，以产业资本赋能新能源智能网联技术创新，同时依托产业链集群协同优势，整合全球化品牌与市场资源，全面推动神龙公司面向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进行转型升级。计划于2027年起陆续投放多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同步导入吉普品牌在神龙公司生产，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销售。战略签约是东风汽车纵深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关键实践，是湖北聚力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深度融入全球汽车产业链的标志性成果。东风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将充分发挥各自在品牌、技术及全球市场的战略资源，依托湖北完善的汽车产业链与区位枢纽优势，融合产业资本的引导与产业配套优势，共同加速神龙公司转型发展，为全球用户创造全新的智能化、电动化产品体验及服务。东风汽车将以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纵深落地东方风起2030计划，全力打造一个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的东风，创新变革融合共生的东风，服务用户创造价值的东风，携手产业伙伴共促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与市场创新，在全球范围内与合资合作伙伴深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构建共拓新城、共赢未来的自主合资协同生态，打造全球生态融合新范式，加速推进天际扬帆计划，全力建设属地深耕、生态共赢、全球信赖的世界级汽车企业。在股东方的战略支持下，神龙汽车坚持在中国为全球的战略指引，以此次战略合作全面开启二次创业新征程，深耕国内市场，加快拓展海外布局，助力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为汽车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相对于2020版的国家标准，新国标将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改为强制性要求，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业内人士认为，新国标通过严苛测试公开保障电池安全，缓解公众对新能源车自燃风险的担忧。对行业而言，新国标将一定程度增加汽车的研发成本，短期内会引发行业洗牌，将推动产业集中化与技术标准化。与2020版国标相比，此次新国标要求电池发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同时应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工信部发布的编制说明表示，截至去年2月，受访的36家整车和电池企业中，已有 78% 的企业具备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的技术储备，另有 14% 的企业预计将于2026、2027年具备此项技术。目前，多家动力电池厂商在电系安全与结构设计上进行布局，以提

高电池安全性。如广汽埃安推出了弹匣电池技术，通过创新的分舱隔离设计和高效的隔热层、吸热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则通过改变电芯形状和排列方式，提高了电池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针刺测试中表现出色。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采用了液冷技术，有效防止热失控，并通过模块化设计提高了电池包的整体安全性。近期多起电动汽车碰撞起火事故引发了公众对电动汽车安全性的质疑，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和电池厂商却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其电池的安全性能。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某动力电池厂商内部人士指出，从标准具体细则来看，要求电池单体发生短路热失控后，电池包或系统需做到不起火、不爆炸。然而，实际事故中，电池包内可能涉及多个电池单体同时热失控。此外，当前许多安全测试在实验室完成，事故场景往往比实验室测试更为复杂，因此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中国质检协会汽车专委会副理事长、中车检董事长王旭东说，在过往承担第三方检测技术时，有主机厂私自篡改数据或删除不利数据，也有主机厂4S店拒不配合提供真实数据，这些行为对车辆事故的权威判定带来了不客观的鉴定结果。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规定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7月1号实施。这意味着已获批准车型有一年过渡期，但需在2027年前完成改造或退出市场，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出现旧款车型降价清仓潮。真理研究首席分析师穆科表示，为了提升电池安全性，电芯和电池包的设计与制造还需进行多项改进，这将显著增加研发和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上升将直接传导至电动车的整体价格，行业也将带来进一步洗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